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弹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

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坛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坛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99%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100%。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纸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1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1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如果呢有霉味啊、腥臭味或者其他的异味，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

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虑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实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
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6: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7: 喂妈。
8: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7: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9: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0: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呀，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一番话是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里感叹的。近日呢，欧洲持续的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欧洲仅约20%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短期之内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咱们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要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这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带去了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什么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目前，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的刚需，绝非简单商品贸易的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像类似的故事啊，这些年也并不鲜见。比如在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紧缺抗疫的物资，中国及时提升口罩、呼吸机等产能，并向150个国家提供了大批的抗疫的物资，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质基础。在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电热毯、暖水袋等产品在欧洲热销，助力普通民众解决取暖问题。在巴黎奥运会80%吉祥物玩偶当中，都是由中国制造的。时任法国政府发言人坦言，法国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内生产200万个毛绒玩偶，中国制造接住了当时无法接住的需求。中国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的优势，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响应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特定需求，迅速地把需求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手边，为多国民众解急纾困提供及时帮助，也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风险的稳定器。放大视野来看，中国式赋能不只是对特定需求的及时反应，更体现了为各国共享发展的机遇，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积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从阿曼沙漠中延绵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勒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的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你像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也落地了，生根了，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雅万高铁也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等等等等。这些一点一滴的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咱中国呀，不仅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而言，赋能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所能奔赴你之所需的
雪中送炭，是起而行之、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何为赋能型大国无需大视野的解答？一台送到手边的空调，一株种进泥土的菌草，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就藏有中国所给出的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的问题。一场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争议，短短几天内数次反转，在各方相持不下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果断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面核查相关问题。这一次的风波核心矛盾是有效真相严重缺位，媒体、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悉数发声，看似都手握事实依据，给出的结论却相互对冲，导致这一困局的根源啊，在于我国现行婴儿纸尿裤国标并没有将甲酰胺列为必检的项目，也没有明确安全的限量。这些呢，从客观上让企业合规却未必安全有了可乘之机。同时，媒体自送样、媒体自送检、样本选举与检测方法各不同，结果没有什么可比性，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僵局，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独立的检测，没有权威的定论，舆论反转只会不断的上演，家长的焦虑呢也会持续的升级，行业信任危机也是愈演愈烈。一桩本该依托权威检测与标准厘清的安全议题，已经沦为了各方比拼声量的信任拉锯战。在公众焦虑达峰之际，四部门联合调查组的果断出手尤为关键，这是平息争议、破解困局的关键的一步，也更是对亿万婴幼儿健康负责的必然之举。权威调查必须从快进行，拒绝拖延，婴幼儿的健康也等不起，家长的焦虑也耗不起，行业的发展拖不起，同时必须以透明为要，拒绝模糊，真相越模糊，谣言就越猖獗，过程越透明，结论就越可信。无论最终结果是未检出还是确有残留，都要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如果产品安全，就给行业证明，给家长定心；如果存在问题，就依法从严处罚，公开曝光，倒逼企业整改，堵其标准短板。婴幼儿用品安全容不得半点含糊，也经不起反复拉扯。调查组呢已经介入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查明真相，回应关切，给孩子一份安心，给家长一份放心，给社会一份信心。

大家听过这样一个词吗？叫做"流量窃媚"。流量至上的逻辑还能够通用吗？最近的热点啊，让人不免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是以主持业为主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为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花高价钱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公众也正经历着一场流量的窃媚。咱们往回倒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咱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是挂上了热搜，就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啊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的增量。有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与口碑遭遇了滑铁卢。行业反思流量明星加 IP 模式的失灵。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与用户满意度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也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于流量的认知将更加成熟。它的标志呢，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之时，围观者不再盲目的欢呼，反而会更严格的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呢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不举不胜举哈。流量呢也赠从一个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的助推器，回归它本来的面目。一个单纯的入口，一种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窃媚也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的转变。比如说啊，张雪，中国足球小将的董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之所以引起了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不靠炒作，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身上却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这些与其说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转移，还不如说是一种价值的回归，对于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与追求。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出色。在某种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呢，终有一天可能会出事儿。把时间啊、精力啊、资源啊，都投入实打实的奋斗当中，善于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绩、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潮水终将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能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流量会过期，唯有真本事不会，这个道理始终如一。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

0: 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6: 香港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孙露演唱的歌。孙露是一位漂亮的女歌手，她以翻唱著称。这首歌是她翻唱的《再度重相逢》，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经典歌曲。她温婉如水的歌声极具感染力，以低声浅唱的治愈系风格著称，演绎出了与原唱不同的韵味。

孙露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她以翻唱经典歌曲见长，她的版本往往能够赋予老歌新的生命力。这首《离别的秋天》在她的演绎下，既有原作的洒脱，又增添了女性特有的温柔韵味，确实是一首百听不厌的好歌。

这首歌是孙露演唱的《小小的太阳》，表达了对爱情的温暖与依赖，歌词当中也充满了对爱人的珍惜和深情。孙露的嗓音也很温柔细腻，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情感的层次。

0: 娓娓道来青春岁月的流逝与人生的变迁，也道出了时光无情的真谛。一起聆听孙悦翻唱的这首《光阴的故事》。
1: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

一起来欣赏孙露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的原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秦老师，那经过孙露的演唱，别有一番韵味，一起来聆听。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孙露演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心流是什么？为什么心流体验会让人感觉很爽？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过，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项事业，就一定会做出令自己都吃惊的成绩来。那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并利用专注的力量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本书作者、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米哈里·契科森米哈赖先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在做了无数调查和研究后，他发现幸福感并不是一瞬间产生的，它其实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动态的井然有序，而幸福的终极状态就是心流状态。那我们如何才能进入心流状态呢？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心流状态的出现主要受到8种元素的影响。首先是具有挑战性的活动，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必须是有可能完成且对我们具有挑战性的，要在挑战与行动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体会到最大的乐趣。其次是知行合一，在运用一些技巧来应对挑战时，我们的注意力会高度集中，与行动完全同步。就像我们在专注跑步时，大脑会放空，甚至会忘记时间和身体的疲劳，注意力全集中在呼吸和双脚上。第三和第四是明确目标与及时反馈，我们要清楚自己要达到什么目标，那么在接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就能不断得到正向反馈，那种离成功又近了一点的感觉就是乐趣来源。第五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神贯注。在心流状态下是没有一丝心神会分给完成目标以外的事情的。第六是掌控自如，在心流状态下，我们是不害怕失败的影响和潜在威胁的，对自己的状态有完全的掌控权。第七是浑然忘我，在全神贯注达到一种境界时，甚至会忽略自我的存在。最后一点是时间感异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一台大手术可能会站上大半天，但专注可能让他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在心流状态下，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意识，重塑内心的秩序，全身心地投入到事情中去，达到忘我的境界，而这时幸福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副产品。那么日常生活中究竟应该如何寻找这种心流状态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感官、工作和人际关系中心流状态是如何发生的。身体是我们与外界接触最直接的部分，人拥有触觉、嗅觉、视觉等灵敏的感官和复杂精密的大脑，因此最简单直接获取乐趣的方式就是学会利用身体感官。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过，生命在于运动，体育运动调动全身肌肉和专注力，突破体能极限，因此也容易产生心流的体验。这里的运动不仅仅指的是极限竞技比赛，就算是简单的步行、慢跑也可以产生心流。简单的体能运动经过设计后会变得其乐无穷，比如设立可执行但有挑战的目标，保持在这件事上足够的专注，关注进度，并在有疲态时适当提高难度。像简单的步行运动，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不同的目标，比如要去哪里、走多远、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路上要完成什么任务等等。当你选择一条城市里的僻静小道与平坦马路完全不同的幽静， 周围野趣横生的花草树木可能会让你沉浸在不一样的景色中，这就是一种心流状态。又或者选择一条泥泞曲折的山路，路上可能会有碎石、树枝等障碍物，前路也不开阔，你可能需要十分小心地选择每一个落脚点，这时你全神贯注于脚下的路，也是进入了心流的状态。除了运动外，身体的其他感官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的眼睛，一天之中使用它的时间有16个小时以上，但我们如何能让视觉带来乐趣呢？这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就像我们在欣赏名画《蒙娜丽莎》时，如果只是随意一瞥，那它就只是一幅教科书上的世界名画而已。但如果更投入地去看它，就非常容易被它的精细与奇妙吸引，视线不自觉地就会停在那似笑非笑的嘴角，一不小心就忘记了时间。所以说，我们想要在视觉上得到享受，是需要付出足够的专注力去看，才能发现世界的美好。同理，听觉和味觉也可以如此运用。好的音乐能调动我们的情绪，能让我们在不同的音乐中感受到激昂、平静、欢乐的情绪，甚至闭眼聆听时能联想到广袤的森林和辽阔的海洋。沉浸于音乐之中很容易达到心流状态。食物也同样，吃到好吃的食物能让我们产生幸福感，细细品味食物的滋味，体会一道菜的味觉层次，这是其他快乐所无法代替的。提升幸福感和效率，获得美好人生的行动指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欢迎继续收听。

0: 开发身体感官的心流潜力其实不是难事儿，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它们，只要用心投入专注力，就可以通过它们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但在严肃忙碌的工作中，我们又该如何进入心流呢？对于工作的乐趣这件事儿，有的人做着喜欢的工作就会觉得充实满足，人生有了价值和意义，也有人做着繁琐重复的工作，对此感到厌烦和苦闷。但不论如何，工作确实是最有可能带来人生乐趣的部分之一，我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往往也是在工作中体验到的。书中作者米哈里先生做过一个实验，参与者需要带上呼叫器一个星期，呼叫器每天不定时响八次，每响一次，实验者就需要记录他们当时的状态，以及完成用于评判他们是否进入心流状态的表格。结果在4800份数据中，在工作中产生心流状态的时间占比高达54%，而在下班后的休闲娱乐中的占比仅占18%。这也无疑说明了工作状态下确实容易获取心流状态。当然，对于那些认同自己工作的人来说，获得乐趣是更容易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有一个小村落，这里的居民每天要做的工作很多，清晨5点起床，挤牛奶，做早餐，整理屋子，放羊，照顾果园，听起来非常辛苦。但当问到其中一位老奶奶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时，她却回答说，挤奶，放牧，照料果园，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因为她拥有在工作中自得其乐的心态，所以别人看起来辛苦繁重的工作，她觉得能带来乐趣。除了这类自得其乐的方式，还有一种更适合大部分人能在工作中产生心流的方法，那就是增加工作的目标、挑战和及时回馈，让工作变得像游戏一样。18世纪的英国，很多人将纺织机器放在家里，由家庭成员组成家庭作坊，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自己决定今天要完成多少目标、织多少布、设计什么图案等工作流程。织布这件事儿，从枯燥的工作变成了设计和经营这种有趣的事情。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但也更容易达到心流状态。因此，所有人都觉得织布是一件有趣儿的事情。也就是说，要想从工作中得到乐趣，需要养成自得其乐的良好心态，还要学会在工作中增加目标和挑战，尽量去改变工作本身，让它更适合进入心流状态。要想提升生活品质，除了让工作变得有趣之外，如何与人相处也是很重要的。家庭可以说是我们与人相处的第一课堂，来自家庭的引导往往能决定孩子以后的人生道路，尤其是在人格开始趋于成熟的青春期。我们常常看到青春期的孩子因为与家庭对抗变得叛逆难以控制，但其实这时是最需要家庭介入去缓解的。很多孩子在青少年时表现出与孩童时期截然不同的性格，因为这时他们在生理上几乎和成年人无异了，思想上也逐渐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年人，迫切希望得到认可。但是在父母眼里，他们在家庭中还是同往常一样扮演孩子的角色，所以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往往会寻求一些跟大人一样的挑战。于是家长可能会发现，一个以前文静腼腆的男孩在青春期突然变得暴躁，但此时若有人对其发挥引导作用，那么一切可能都会变好很多。孩子需要寻求挑战，这时家长如果能安排一些具有意义和复杂性的活动代替那些负面的挑战，孩子就更能平稳地度过青春期。比如父母如果有一些爱好，像音乐、手工等等，并引导孩子加入进来，或许就能发掘孩子的潜力。或者家长像对待大人一样对待孩子，跟他聊聊工作、时事，聊聊他的梦想，或许也能激发他心中的挑战和追求。但父母若是无所事事，那孩子就很可能受到影响，认为大人就是这样的，也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我们常说家是避风港，因为在家庭中我们能获得信赖、被接纳、拥有自信，这些好情绪能让人变得松弛，展现真正的自我。当自我内核稳定后，我们也就不会急于寻求外部的肯定了。但这种家庭氛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即使是亲人之间，也需要每个家庭成员投入时间和专注力，用心经营，需要对家庭其他成员投入关心，需设立共同的目标，一起发掘新的挑战，这样才可能拥有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要与人交际，就意味着需要将自己的一部分纳入团体中，以此和人产生链接，比如有共同的爱好、目标等等。想要家庭和睦，也需要和其他成员互相关心，这样能得到更多的认同感，进入到人际交往的心流状态。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这本书告诉我们，人们一直在追求获得幸福感和更具品质的生活，而心流正是创造这一切的最优状态。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人际交往，只要我们学会一些技巧，再往其中投入大量的专注力，就能达到心流的状态。而这个改变的钥匙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生活中的小事儿出发，去寻找全神贯注的心流状态吧。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蓝约翰说，这本书教大家如何把有限的精神能量投入在自己的目标上，而不是浪费在怀疑、后悔、罪恶感、恐惧感、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上。读者恶鸟说，本书作者作为第一个创造这个概念的人，对心流产生的情况和在各种领域的表现还是梳理得比较全面的，表述也十分清晰。读者东写西读说，本书提出了三个关键词，一是幸福，二是最优体验，称之为心流，三是精神伤。人类与动物最大差别在于精神系统过于发达，但是感知的烦恼也更多。俗话说无知无畏，反之多知多畏，多知多忧。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熵增定律、专注力、心流的惊人力量、如何停止胡思乱想，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重眉，竟然是女子美丽的眉妆。汉语词汇库中有愁眉苦脸、愁眉不展等形容忧愁表现在脸上的成语或词汇，不过在中古之前，愁字儿从来没有用于直接形容面部表情的忧愁，这和愁从新的造字法相一致，形容的是心中忧愁。等愁字开始作为面部表情的修饰，最早的就是愁眉一词。今天的各种词典把愁眉解释为眉头紧皱或者紧锁，这一解释固然不错，但是我们知道眉头及眉间是指双眉中间的部分，紧皱或者紧锁的只能是这个部位，而不是两条眉毛。愁既然用来修饰眉，最初修饰的当然是两条眉毛。那么到底什么才叫愁眉呢？愁眉这个词的来源是指女子的眉妆，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眉妆。东晋甘宝所著《搜神记》中记载了愁眉这种眉妆，即 愁眉者，细而曲者。其实愁眉之愁和忧愁毫无关系。我们来看看《礼记·乡隐九佾》中关于愁字的描述。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在五行体系中，西方是秋天的位置，秋天万物肃杀，因此要体察时令，这就叫守义。郑玄注解说，愁读为鸠，鸠敛也，愁通鸠，聚敛收敛之意。秋天是收敛的季节，紧接着冬天就是蛰伏的季节，此之谓秋收冬藏。西汉学者杨雄在《方言》一书中写道，敛物而细谓之秋。

0: 凡物体收缩则为小为细，因此重眉实为鸠眉。样式乃是剃去多余的眉毛，眉梢上勾，眉形细而曲折，这就是重眉的来历，直到唐代仍然流行。白居易有诗《风流夸斗妓，时事斗重眉》，诗中吟咏的都是这种眉妆，没有半点忧愁的意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人啊，都像我一样很愿意吃猪肉，但是呢，猪身上有一个部位，再香呢，咱也要管住嘴。红烧肥肠啊，卤大肠啊，爆炒肥肠啊，哎呀，这些重口味的硬菜让不少人一边呢嫌它味重，一边呢又爱得停不下来，饭都能多吃两碗。然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难挡的美味背后隐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今天在我们节目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一道让人上瘾的肥肠真的不建议大家经常吃呢？肥肠呢，虽然美味，但是它的营养真的很一般。肥肠通常是指猪的大肠的部位，是猪消化系统的末端，和猪肝、猪心等富含优质蛋白、血红素铁、维生素 A 等营养素的内脏相比，猪大肠确实不算营养价值高的一类，甚至可以直白地说，营养它就不怎么样。你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患者真的要慎吃。猪大肠的脂肪含量高达每100克当中就存在 18.7 克，将近 20% 都是脂肪。要不怎么叫肥肠呢？猪大肠啊，这个脂肪含量在我们常吃的猪的内脏里排名第一，就连大家公认的高脂肪部位，比如猪脑、猪肾，它的脂肪含量也只有猪大肠的1/2左右。此外呢，猪大肠的胆固醇含量也很高，虽然比不上胆固醇王者猪脑，但是每100克当中的137毫克的胆固醇含量也是比猪肉更肥更高。猪大肠如此高的脂肪含量，并且以饱和脂肪为主，再加上胆固醇含量不低，如果您长期吃又不注意限量的话，将大大增加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呢，猪大肠当中含有高嘌呤的指标。提起嘌呤啊，一些高血酸、高尿酸、痛风的朋友可能已经感觉到疼痛了哈。而猪的内脏呢，就是高嘌呤食物的代表。猪大肠嘌呤含克是每100克当中有296克，在常见的内脏当中名列前茅。很多人觉得海鲜呢是嘌呤的大户，但是猪大肠的嘌呤含量比一些海鲜要高得多，比如小龙虾，每100克当中就有174毫克，比如对虾，每100克当中呢就有 101.5 毫克。那么鲈鱼的嘌呤含量为每100克当中有165毫克。咱们再来和酒精饮料对比一下。在酒精和饮料对比之下呢，啤酒的嘌呤含量为每100克当中含有5-10毫克的嘌呤。葡萄酒嘌呤含量大约为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的嘌呤，那么白酒的这个嘌呤数量呢是每100毫克当中有2毫克的嘌呤，连猪大肠嘌呤含量的零头都不到，你算一算吧。咱并不是提倡大家选择啤酒、海鲜、小龙虾，只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那一盘被忽略的卤肥肠也可能是会导致痛风发作，再搭配啤酒、海鲜呢，这个效果可就更快了。猪大肠呢是盛装食物残渣的部位，再加上内部由黏膜、肌层和浆膜三层构成，存在着褶皱和网状脂肪的结构，一旦清洗不到位呢，就有一定风险被感染了。那么怎么清洗加工才能收获一段干净、吃起来喷香、没有异味的猪大肠呢？再来说一说，
其实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2019年发布的畜禽屠宰操作规程当中，对生猪大肠的清洗手法是有着明文规定的。第一步，要用30度左右的温水来冲洗，帮助去掉粘液和其他污物残留。温度太高，可能会使带有腥臭味的物质掺入到大肠当中，增加清洗的难度。第二步呢，你要加入一大勺的食盐，这里呢也有人用一大把面粉和少许的白酒，也有人在下一步加入白酒来反复的揉搓，这是为了用这些颗粒感较强的东西来吸附去掉大肠表面的粘液，去除异味，并方便后续的清理。依据清洗的效果，在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反复的进行几次。第三步，有人呢会在这一步用茶水或者咖啡渣来浸泡清洗猪大肠，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去除异味。第四步，要借用水流的冲力把大肠给翻过来，彻底的撕掉那层红红的白色脂肪。脂肪是很多异味分子的藏身之所，也会让口感过于肥腻，因此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第五步呢，有人会在去掉脂肪之后再次用面粉或者食盐来搓洗大肠，如果前期处理效果好，这一步可以省略。第六步，起锅烧水啊，冷水下锅焯烫大肠，注意啊，一定要多放葱姜和料酒，进一步去腥除味。水开之后呢，煮2到3分钟左右可以捞出。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得要不断地撇去浮沫，焯烫除了去味儿，还能够降低猪大肠的嘌呤含量。在此要提醒大家，无论你是煎炒涮炖哪种做法，一定要把猪大肠彻底的加工做熟，这样不仅味道更加宜人，也能够彻底的避免被寄生虫啊、致病菌感染的风险。说到这里，猪大肠的清洗和烹饪前期的准备工作也算是完成了。有的朋友发现，无论猪大肠清洗的有多干净，总会有一股味道。其实这不是它的残留，而是猪身上雄烯酮与粪臭素的气味，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猪骚味啊。这两种物质呢，对人对猪都是没有害处的，但是尤其喜欢沉积在脂肪丰富的部位，比如说这个猪大肠。正确多次清洗可以去除这种味道，但是依然很难做到100%的去除。有的朋友就说呀，我虽然也知道这个脂肪含量很高啊，但是我就是想吃，怎么办呢？和大家说一下猪大肠怎么吃才能更健康。第一点，你要限量的吃，低频次的吃。考虑到猪大肠的脂肪、嘌呤和胆固醇含量都很高，建议大家一定限量的吃。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个月吃2到3次内脏是比较适宜的。对于猪大肠这种高脂肪、低营养的内脏，咱就应该降低频次，2到3周吃一次，一次呢不要超过50克比较好。第二种啊，吃肥肠的时候要少放油。肥肠的脂肪含量高达每100克当中就有18.7克，完全可以用它替代一部分烹调油来炒菜。原先要倒10克油的菜呢，你少倒点，倒5克油，等到肥肠炒出油之后放菜，减少脂肪的总的摄入量。第三种呢，要搭配蔬菜水果和粗杂粮，并且注意它的进食的顺序。在这一餐当中，你要先吃新鲜蔬果和粗杂粮，不仅能够延缓减少猪大肠中的脂肪、胆固醇的吸收的速度，还能以大量的膳食纤维占据胃的空间，帮助我们被动地控制猪大肠的摄入量。第四种，选择相对油盐少的做法。猪大肠啊，本

大肠、姜片、葱段一起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炖30分钟，再加入白萝卜块煮熟之后，简单的调味儿。萝卜吸油解腻，汤头也是清甜宜人。还有一种叫做凉拌猪大肠，这个菜更简单了，你只需将处理好的大肠放在压力锅里面，加上姜片和料酒煮熟切段，再按照自己喜好的配上黄瓜丝、香菜、蒜末、香醋、生抽等，直接拌匀就很美味了。猪大肠啊，的确是很香啊，但是营养价值却很有限，对于本身就有高血脂、高尿酸的朋友来说，多吃引起的潜在风险实在是不小的。如果呀，你实在的想吃，偶尔的吃一次，来注意清淡烹饪，而且要不过量，解解馋儿，再也就行了，千万不要放开的吃。

假期出门游玩的时候，对于选择飞机出行的人来说，安检时候的随身携带液体不能超过100毫升，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难题。那么为什么呢？另外，既然限定了100毫升，要是我把一瓶水喝到只剩100毫升，是不是就能够带进去了呢？而在机场候机场所买的饮料和酒，为什么又能顺利带上飞机呢？今天咱就来仔细的说一说这一项规定。每一条规则的背后，可能是一场悲剧，或者是差一点儿发生的悲剧。100毫升液体禁令也是如此，它和一次险些酿成惨剧的恐怖袭击阴谋有关。事情发生在2006年的8月，当时英国伦敦警方和军情五处一起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阴谋。后来，这一次恐怖袭击阴谋被称为2006跨大西洋航线阴谋。恐怖分子计划在至少7架从英国飞往美国或者加拿大的航班上引爆炸弹。如果恐怖分子真的实施了这个计划，将会有上千人在这一次恐怖袭击中丧生。而这些恐怖分子选择的武器呢，就是液体炸药。按照恐怖分子的计划，他们会将高浓度的过氧化氢伪装成普通的饮料，装在饮料瓶里，并重新封装好，然后把另一种高爆炸药粉末放在掏空的 AA 的电池五号电池里，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引爆器是相机闪光灯改装的。这所谓的饮料啊、电池啊、闪光灯啊，这几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危险的物品，很可能不会引起安检人员的注意，而且在当时普通的 X 光安检机下也看不出什么异常。但是，一旦被带上飞机，恐怖分子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组装成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等飞机飞到大西洋上方的万米高空的时候，恐怖分子会引爆炸弹，它的爆炸威力足以让一架飞机在空中解体，几乎不会有人在这样的空难中生还。更让人惊出冷汗的是，这些恐怖分子是8月9号被抓获的。根据推测，他们策划的袭击会在9月11号之前实施，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酿成大祸。为了防止恐怖分子还有漏网之鱼，英国的各机场8月10号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除了必要的证件和钱包之外，禁止携带任何随身行李上飞机。美国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一次的恐怖袭击虽然没有得逞，但依然在全球范围之内掀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恐慌。事件平息之后，为了加强航空安保，随身行李当中禁止携带100毫升以上液体，这项规定应运而生。直到今天，很多国家以及地区依然沿用或者制定了类似的规则。可能大家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随身携带液体不超过100毫升就绝对安全了吗？小于这个体积就不能制造炸弹了吗？其实呢，小于100毫升的液体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它只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这个体量制造液体炸弹的爆炸威力也是有限的。那么有企图的人难道就不能携带10个100毫升的小瓶，然后再把它们混合起来吗？确实哈，从理论上来说，坏人可以钻这个漏洞，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恐怖分子把爆炸物分成多个小瓶分装，在最终组装混合的时候操作会非常困难，毕竟这种手搓炸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也很容易引起周围人的警觉。更重要的是呢，机场对于100毫升以下的液体并不是直接放行的，也会对它们进行检测。接下来呢，提醒大家啊，也是大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通过安检期之后，你在免税店之类的候机区购买到的饮料啊、酒水、护肤品之类的液体呢，是可以带

上飞机的，因为所有在免税店售卖的商品都已经经过了检查。毕竟啊，这免税店的老板也不希望你在他的免税店里买到一瓶爆炸物。但是呢，如果你要转机，一定要注意，在购买液体商品之后，记得让店家帮忙把它们封装在防拆密封袋当中，同时要保留购物的凭证，他们可以证明你携带的液体是安全的。不过，在飞行途中不要自行拆开这个密封袋，它一经拆开是无法复原的。所以呢，100毫升液体的禁令并不是故意要给我们制造麻烦，它是全球航空安全体系在与潜在的威胁做斗争，遵守这项规定能够让我们旅途更加的平安和顺畅。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我们要为老师来说一句话，比如说你是一名老师，你辛辛苦苦上了一天的课，晚上接到领导电话说有家长举报你不当对待学生，明天写一份情况说明。这一时刻你可能马上就懵了，心想啊，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呀。但是呢，接下来的两个月作为老师的你呢，要反复的接受调查，写材料，自证清白，而那个举报你的家长好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刚才我所说的现象啊，是很多基层中小学老师正在面临的窘境。对此呢，有一位教育学家，他叫熊丙奇，最近我看到他发表了一则文章，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对于无理举报老师的也要追究其责任。他是这样写的，建议对网暴、诬陷、污名化教师的家长、网友也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不能网暴、诬陷教师后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会恶化教育生态，助长谁闹谁有理，谁流氓谁厉害。第一，家长的举报权不该被无理取闹消耗。坦白来说，家长监督举报问题老师是合法的权利。但是你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的事件，让教师圈内很多的人不胜唏嘘。一个全国知名的教授都被一个小学家长搞得身心俱疲，因为从沈教授的身上好像也看到了自己和家长打交道的一些遭遇。就连复旦大学教授面对家长的无理举报都被折磨得身心俱疲，更不用说普通学校的普通老师了。坦白来讲呢，在整个教育大环境当中啊，家长是有权利来监督，也有权利举报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如果这位老师真的有问题，确实应当举报。但是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家长无理举报老师，尤其呢是在举报之后，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一般都是以先处理老师来平息舆论，甚至还要求很多老师自证清白。那家长呢，举报之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啊，无意之中也就滋长了无理举报的风气，对于当前的教育生态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二呢，无理举报的根本原因啊，在于教育部门的态度。这位专家熊丙奇之前针对此事也表达过明确的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举报泛滥并不是家长的问题，而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对举报的方式出了问题。因为即便是明显没有事实依据的举报，教育部门和学校呢也当回事，也要求老师来写说明，来配合调查，甚至还要让老师道歉，息事宁人。在家长看来，举报是没有什么成本，哪怕是不实也不用承担责任。然而呢，举报的老师可能就会因此受到处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家长稍有不顺心就会随手举报老师，这也是今天教育生态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举报是没有成本，但老师需要自证清白，要付出几个月甚至一生的职业代价。第三，政策明确支持，要让无理举报付出代价。教育部之前曾经有过明文的要求，表示在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的同时，对于涉师不实举报，要会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化老师的违法行为。从国家层面就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恶意的涉师举报要严厉打击。从地方上来讲，像有一些教体局呢，也明确地提出建立恶意投诉的追责制度。
也有的教育局在回应这个建议的时候啊，也积极的表态说拒绝牺牲教师来换和谐。这也说明追究无理举报者的责任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的发展方向。老师群体是整个社会当中面对普通民众的最广泛的编制内人员，也是遭受社会非议比较多的群体啊。老师的身上呢，普遍有很多很好的素质，比如做事认真、要求严格等等。而如果对老师的举报无理举报泛滥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出现教师群体躺平的现象。也有专家曾经指出说，不实举报等负面舆情可能会引发教师群体的躺平。熊丙奇专家也有类似的担忧，说呀，如果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无理举报的人过度的迁就，可能呢就会形成谁闹得凶谁就有理的非正常的现象。他的这个观点我认为还是很到位的，既要保护好家长依法监督的合法权利，也要守住尊重专业保护老师的基本底线。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老师们安心从教，也才能真正的服务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想大家也支持保护老师不被无理恶意举报吧。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尊师重教，从拒绝无理举报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一个人有没有福气，看他朋友圈就知道。越爱炫耀，这三样福气跑得越快。很多人都说呀，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炫耀三样东西。大家呢也别不信啊，古语有云，山不言自高，海不语自深。在生活里啊，总有这样一种人，走到哪儿都恨不得把自己摊开来晒一晒。比如赚了一点钱，他就满世界都让人知道；学到了一点东西，他就逮谁都要显摆两句。这日子呢刚刚顺了一点啊，他朋友圈刷屏一样的晒，好像声量越大分量就越重。可是呢，事实往往相反，越是用力展示的，其实越是心里没底的。一个人的段位藏在他对待拥有的态度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不应该炫耀哪几种东西。首先，炫耀财富的人往往是因为心里不安。我曾经在围炉夜话里看到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通透，说有财必掏藏，如魂金璞玉。真正值钱的东西从来不需要敲锣打鼓的给别人看。金子埋在土里它还是金子，玉藏在石里还是玉。人呢也是一样的，肚子里有货的人用不着满世界的嚷嚷，只有半桶水才晃得最响。我想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哈，西晋呢有一个富豪叫做石崇，他富得流油，最爱干的事啊就是跟别人比谁更有钱。王凯用糖水刷锅，他就用蜡烛当柴烧；王凯用紫竹丝布做了40里的布帐，他就用更贵的锦缎做50里。皇帝送给王凯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举世罕见。王凯得意地拿出来给石崇看，石崇看了一眼，拿起铁如意就把它打碎了。这个时候王凯又急又气，石崇淡淡地说，不值得生气，我陪你就是了。随即呢让人搬出了自家收藏的珊瑚树，高3-4尺就有6-7株，像王凯那样的更是多得很。石崇以为自己风光无限啊，可是这份张扬呢最终给他招来了大祸，后来他被抄了家，连命都没有保住。所以说，真正有底气的人啊，不需要靠外物来证明自己的分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飘呢？不是低谷的时候，是突然站到高处的时候。很多人啊，掌声一响就忘了自己是谁了。所以能藏住富气的人才是守得住福气的人。第二种人炫耀见识，反而暴露了浅薄。在庄子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狠，叫做井蛙不可以鱼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与于冰者堵于石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井底的青蛙你聊大海，他不信，因为他只见过巴掌大的天。你跟夏天的虫子聊冰雪，他也不信，因为他是活不到冬天的。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反倒不着急发言，因为他知道自己看见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我听过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位先生隐居乡野教书，学生里呢有一个叫戴忠的年轻人，天资很好，读了几年书就有一些飘飘然了，跟同窗讨论时时不时的总是带着傲气。这位先生啊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有一天呢，他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几部古代算学秘籍给戴忠看，随口就问了几个问题。戴忠啊一下子就懵了，他别说答了，连看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那一刻他才明白啊，自己那点学问在真正的大家面前不过是一滴水。从那以后，戴忠啊再也不显摆了，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学，最后呢才真正的学出了一点东西。所以说呀，
智者谦卑是因为见过更大的世界，愚者张扬是因为只守着头顶那片天。真正有见识的人不会用嘴告诉别人自己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这些东西沉淀下来以后会从你的举止里自然地流出来。

这老话说得好啊，一家不知一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说，你如果总炫耀幸福，可能会悄悄耗掉你的福气。日子呢，是过给自己看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那些把幸福细节恨不得天天挂嘴边的人，往往呢，是在给自己加压力。你展示的越多，别人对你的期待就越高，期待一高，你就得一直端着。哪怕哪天累了、难了，都不敢卸下来喘口气。我认识一个人哈，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好，最爱跟人分享。他的先生很体贴，孩子很争气，家里大事小事都透着滋润。他呢，天天挂在嘴边，逢人就说。后来他的先生生意上出了变故，家里境况一下子也就紧巴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孩子在外面压力太大，身体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真实的烦恼和他之前营造的完美幸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更让他难受的是，愿意伸手帮他一把的人也不多。其实幸福这件事啊，一旦拿出来当展品，就容易被别人的眼光评头论足。你今天晒恩爱，别人等着看你哪天吵架；你今天晒风光，别人等着看你哪天落魄。不是人心有多坏，是人性的通病。见不得别人好是真的，盼着别人不好呢，也是真的。真正的幸福是一种踏实的感受，用不着比较，更不用证明。关起门来细品自己的日子，这比什么都强。智者有言：“光而不耀，静水流深。”人活一辈子，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内心的笃定和从容，比别人的点赞珍贵1万倍。不炫耀财富，是懂得藏着福气；不炫耀见识，是知道天外有天；不炫耀幸福，是明白日子终究是自己的。所以说，朋友们，咱要做一个低调而丰盈的人，在安静中活出自己的底气来。这番话送给所有的听友，也送给我自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张碧晨演唱的《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在这里跟你分享老歌的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杨坤，哦，卡罗。杨坤他的声音呢，说不上好听，但是辨识度真的很高，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个性就很容易脱颖而出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这首 Oh Carol 呢，其实是一首翻唱的英文老歌啊，原唱呢是在1959年的时候啦，真的是特别久远的一首歌了。当年呢是原唱 Neil。向他的女友表达爱慕之意的经典歌曲，虽然很遗憾的是，啊，最后女朋友还是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啊，但是呢，歌曲永远流传了下来了。有一些歌我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哎，这首歌是翻唱自哪一首歌的，可是有一些歌呢，却非常的隐蔽，比方说。在小虎队当年的《星光依旧灿烂》的专辑当中，就有一首隐藏的翻唱歌曲，叫做《永远》。实际上，这首歌香港歌手叶倩文在同年4月发行的专辑《明月心》当中，已经先期演唱了这首歌了。

最美好的岁月就是跟相爱的人在一起，牵着手平平淡淡的走过一生。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呢一度是 KTV 里面大家点唱频率特别特别高的啊。张学友1993年的一首作品，当年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一起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原唱是张克帆，同样呢是张克帆的作曲，杨明煌的作词。而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杨明煌制作精选的专辑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明星一起演唱的这一首歌。仔细来听听

0: 好啦，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1: 送上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谢金燕的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对于谢金燕，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呢，她主要是活跃在闽南语歌坛的，已经获得了好几届的金曲奖的台语歌后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她的《软的头一百》，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

0: 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乡间何太急》。
13: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乡间何太急。有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儿子不念养育之恩，倒打母亲，母亲竟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不顾兄弟之情，见死不救，最后形同陌路，一个家庭支离破碎。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乡间何太急》。
14: 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说的是兄弟父子之间有剪不断的血缘亲情，有危险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都会不离不弃。兄弟之间呢，自不用说哈，一定是要互相帮助，要互相关心，哎，宁可委屈自己啊，也不愿委屈了兄弟。然而对于刘小伟来说，提起兄弟二字，真的会让他撕心裂肺，痛苦不已。兄弟之间的关系让他对亲情已经丧失了希望。一母同胞，一个锅里搅过勺的四个兄弟，怎么就视同仇敌呢？怎么就会水火不容了呢？
13: 刘小伟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他有2个哥哥、1个姐姐和1个弟弟。父亲是兰州市某机械厂的工人，每个月仅有一些微薄的收入。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家庭情况在那个时候可想而知。加上当时的中国还是在以生产队的形式进行劳作和集体分配，日子非常窘迫，常常是捉襟见肘。
14: 上世纪80年代初啊，父亲呢就为他们兄弟四人和母亲办理了农业户口转非农业的手续，户口呢迁到了兰州。除了姐姐呢，全家人都算是城里人了。一家人的生活呢，全靠在机械厂工作的父亲来维持，生活是不算富裕。
13: 刚来兰州的时候，大哥已经16岁了，二哥12岁，刘小伟11岁，弟弟才8岁。全家人住在安宁区费家营附近的民房里，那里基本上都是外来人员，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家人的生活都由父亲来维持。在那个时候，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记忆中，那时候的费家营还是一片农田，那时候他们住的地方有很多社会上的小混混，留长发打架，父亲厂子里的子弟聚在一起，经常和别的厂子里的子弟发生冲突。大哥刚来兰州不久，就和一帮厂里的子弟混熟了，学也不上了，经常跟着人家打架闹事。
14: 父亲对于刘小伟大哥经常打架这件事是非常的头疼，但是自己呢整日忙碌的工作要维持家人的生活，却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成长。母亲呢又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管教孩子方面一点优势也没有，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儿子不务正业起来。
13: 就这样，大哥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辍学后他更加没了约束，成天惹是生非，在厂区家属院里到处祸害，当时邻居们都视他为人渣，很多人都怕他，也躲着他，生怕与他有什么瓜葛。就这样，刘小伟的一家人就因为大哥成了厂区里没有人愿意接触的家庭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这个家庭，使一家人陷入困境之中。是什么样的灾难瞬间击垮了这个家庭？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乡间何太急》。
14: 1984年刘小伟的父亲意外

0: 因工伤去世，这个噩耗犹如一个晴天霹雳。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支撑着整个家的生活。父亲去世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断了，一家人啊顿时陷入了困境。父亲厂子里的领导决定呢，让刘小伟家来一个人顶替父亲的班儿。而那个时候啊，唯一符合条件的就只有大哥一个人，因为其他的孩子啊都还没有成年，刘小伟当时呢才只有14岁。
1: 就在全家人以为看到一线希望的时候，大哥却突然告诉家人，他不愿意顶父亲的班，决定和他的几个哥们儿出外闯荡。大哥脾气暴烈，父亲不在了，母亲对他也没有办法。厂子里的领导也知道他的劣迹，不大愿意用他。最后在厂领导的通融下，15岁的二哥就顶了父亲的班。
0: 就这样，靠着父亲工厂发的3000元钱的抚恤金和二哥极其微薄的一点学徒工的工资啊，刘小伟总算是熬到了初中毕业。四弟呢，在这个时候也上了高中。这期间，二哥一直在操持着家事。
1: 大哥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后一事无成，以前和他在一起的哥们儿都进了监狱，父母兄弟姐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要做好人，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有时候母亲都快要给他下跪了，他似乎真的惊醒了。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就从那个时候起，他发誓从此好好做人，成家立业。
0: 上世纪90年代初啊，大哥呢到银川去谋生，因为学历太低，又没技术和手艺，就只能是找点体力活干。好在大哥的身体啊很结实，他就到银川的一家水泥厂呢做起了搬运工。推着那种老虎车，哎，身强体壮的大哥一次能运10袋水泥啊。
1: 慢慢的，大哥在银川站住了脚。那时候他每月工资有800多元，一年下来也有近1万元的收入，但干了几年却没落下一分钱，几年中只给家里寄过一次钱，也只有几百元钱。他依然喜欢打架，经常和一帮人搅在一起惹是非。是什么原因竟让母亲不得不沿街乞讨？发生了什么事？大哥居然对血浓于水的亲生母亲大打出手？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乡间何太奇》。
0: 这期间呢，二哥的单位破产了，他又在外面呢找了一份工作。刘小伟啊，先后在兰州、深圳、北京等地打工。四弟高中毕业之后呢，也去了外地打工。
1: 1999年，在银川待了几年的大哥突然回家了，一只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原来，他在银川挣了些钱后，依然不学好，居然跟着黑社会打架，结果被人打坏了一只眼睛。为医治眼睛，他在银川几年挣下的钱都花光了，他结交的一帮朋友也不再理他，没办法，他只好回家。
0: 虽然日子过得不好，但总会慢慢变好的。刘小伟是这样想的，他想啊，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就凭他们四兄弟做生意打工挣点钱成个家应该是没问题的。可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他的梦破碎了。
1: 大哥自从回来后整天不出门，待在家里，没钱就变卖家里的东西，家里的电视机、衣柜，甚至连炒菜的锅铲也被他拿去当废铁卖了。大哥祸害家里，二哥劝阻，结果被大哥打得住进了医院。母亲60多岁的人了，但却经常被大哥打得起不了床。
0: 当时在深圳的刘小伟啊，知道母亲经常被大哥殴打，有时候还竟不得不沿街乞讨的时候，他恨不得回家把大哥置于死地。
1: 刘小伟急忙从深圳赶回兰州，和大哥、二哥大吵了一架。二哥为人很自私，身上有钱却一分都不给母亲。在大哥小的时候，每当他做错了事情，父亲要打大哥的时候，母亲总是护着他，却万万没想到到头来殴打他的恰恰是大哥。
0: 在5个孩子中啊，母亲最疼爱的是二哥，吃的穿的呢也总是偏向二哥。可在母亲晚年的时候， 二哥竟然怀里揣着钱，却让母亲流落街头讨。

0: 饭呢。
1: 在深圳打工已经有了点基础的刘小伟，为了照顾母亲，不得不放弃深圳的工作，回兰州找了份工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竟然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二哥在危机关头会念及兄弟之情，伸出援助之手吗？警世通言之，相煎何太急。
0: 2002年回到兰州的刘小伟呢，找了份医药推销员的工作。一年后呢，发现药品的利润丰厚，一心想创业的刘小伟啊，准备代理几种药品。当时呢，手里头没钱啊，药品总代理呢催得比较紧，他呢就偷偷的挪用了公司的20000元的货款，来做了前期的启动资金。本来啊，他是准备向四弟和二哥呢借点钱，然后呢补上挪用的公款。
1: 没想到公司发现后，要求他在10天之内必须把挪用的公款补回来，否则要动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此时的刘小伟向公司经理坦白了自己的错误，说明了用钱的目的和意图，并说一定想办法补上公款。经理一时也被刘小伟的事情打动了，就宽限他几天。
0: 刘小伟呢，急忙打电话把在山西打工的四弟呢叫了回来。四弟呢带回来了10000元钱，交给了二哥。二哥当时啊手里还有近10000元积蓄，看来呢这个事似乎很快就能平息了。
1: 刘小伟向二哥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向二哥借钱。他说如果公款还不上，自己会坐牢，并保证向二哥借的钱一定会尽快还上，不会少一分一毛。出乎意料，二哥却说什么都不肯借，连四弟的10000元钱也不给。二哥说他上班这么多年，四弟和刘小伟上学的钱都是他上班挣的，现在他要收回来了。眼看着公司的规定期限马上到了，二哥却见死不救。刘小伟急得没办法，给已经回山西打工的四弟打电话说了情况。
0: 可谁知这个时候公司已经着手起诉刘小伟了。四弟回来后和二哥呢为刘小伟的事情是大打出手，从此四弟啊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呢精神开始失常了。
1: 2002年的冬天，刘小伟遇到了人生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季，法院判决刘小伟挪用公款罪服刑2年，刘小伟入狱了。
0: 刘小伟在兰州的一座监狱里服刑，在这2年里啊，除了母亲只来看望过他一次以外，其他3个兄弟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他。2004年11月，刘小伟出狱了。出狱时，他发现自己除了进监狱时穿的那件衣服，竟再没有别的换洗衣服。
1: 出狱后回到家，刘小伟才发现四弟这2年一直躺在家里。当年四弟为给刘小伟还债和二哥打了起来，大闹一场，受到了刺激的四弟心里郁结了怨气，一时想不通，竟精神失常了。
0: 当看到四弟头发披肩、胡须长长的样子，刘小伟大哭了一场，他悔恨自己的错误，连累了还很年轻的弟弟。四弟没有跟他说什么，二哥也没有跟他说什么，但是刘小伟知道四弟是对三个哥哥太失望了，不愿意讲什么话。而对于二哥来说呢，却是刘小伟对他成见太深，此刻记仇了。
1: 心已死，泪也干，不堪回首魂一牵，梦惊醒不了情，往事如烟挥不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相煎何太急。此时此地，刘小伟想起来小时候母亲常常给他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手足情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长安城里一户人家，父亲带着3个儿子过活。有一天父亲不幸病重过世，老大田真拉扯2个兄弟慢慢长大成人。兄弟3人成年后想到该各自独立生活了，于是便商量着分家另过。
0: 三兄弟平日里是相互有爱，情同手足，分家的事儿大家毫无争议，所有的财产呢统统分成3份，每人啊各得1份。

0: 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生长的紫荆树，却不知该如何分才能公平。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了主意。大哥田真主动让给两兄弟，两兄弟谁都不肯独占这棵紫荆树。最后实在没有主意，兄弟三人只好决定把树从上到下分成三节，每人取一段，这样的分可谓公平分配，谁都没有意见。
1: 这说好了第二天砍树分数。第二天一大早啊，兄长田真呢提着斧子和锯就来到了院子里，抬头一看愣住了，昨天还好好的一棵紫荆树，今天怎么像是要枯死的样子，叶子全都枯萎了，枝条呢也像被烧过一样干裂粗糙。
0: 田真连忙去唤两位兄弟，二兄弟随大哥来到院子里一看也都愣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兄弟三个相对无言，木偶一样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大哥田真忽然拍了拍脑袋，对两兄弟说，我想是不是不愿意我们把他砍倒分开。两个兄弟也似有所悟地喊道，不错不错，一定是这么回事儿。
1: 田真的对两个兄弟说道，两位兄弟，看了这紫荆树的变化，难道我们不觉得伤心和惭愧吗？这棵紫荆树在我们家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他亲眼看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成人，他是不愿意把同根生长的根茎、树干和树梢分割开来，所以听了我们砍树的想法，便很有灵性地表现出了他的伤感，从而也教育我们同母所生的亲兄弟，应该如同手足，不可分割啊。
0: 三兄弟至此不再想分数的事，连家产也不分了，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紫荆树也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比以前长得更加繁茂。
1: 就连古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手足情深。刘小伟就想了，怎么我的哥哥们就不明白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刘小伟此刻落泪了，往日的亲兄弟在如今都已成了陌路人。
0: 看着四弟茫然空洞的眼神，刘小伟悔恨不已。四弟还不到三十岁呀，刘小伟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他的过，他的罪，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弥补自己对于四弟的损失，他的心里此刻凉透了。
1: 出狱后，刘小伟呢深受打击，亲情在他的心里是滴着血裹着泪掺杂着仇怨的。手足情在刘小伟的理解中变成了盘根错节、理不清割不断的情感混合体。
0: 大哥在刘小伟出狱后也和他形同陌路人，此时年过半百的大哥无人问津他的生活，而刘小伟的事大哥也从不过问，就此四个兄弟极少再有联络，即便遇见了也从不打招呼，犹如路人一样。
1: 现在呢，刘小伟在兰州的一家饭店打工，薪水很少，但他每月总是把大部分工资啊会留下来给四弟看病，并照料风烛残年的母亲。他说他这辈子啊都将背负着对四弟的愧疚生活，他承诺呢一定会把四弟的病给看好，让母亲安享晚年。这是一个让人心情沉闷的家庭悲剧。听完刘小伟的故事啊，我不由得一声长叹，我在想他们兄弟四人的心是什么做的。假如兄弟四人和睦相处、团结求存的话，何至于四兄弟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成家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但愿天下所有有误解、有隔阂、有仇怨的兄弟啊，能够摒弃前嫌，珍视亲情，找回你们的手足之情。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 人性的

0: 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今天这会儿凤就要给朋友们说点啥唠点啥呢，咱们呢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啊。

看到有位临近预产期的孕妇，正和老公在那块溜达散步，那肚子开始疼了，眼瞅就要生了，拦不着车呀，这可咋办呢？孩子最后生在哪儿了呢？大家有没有边走道边玩手机的这个习惯呢？有的话赶紧戒了吧。最近呢有个小闺女可是因为这玩手机丧了命了，出啥事了一会儿听凤给你说说啊。说有位网友啊到河边去采风拍照去了，摄影去了，回家之后啊竟然在照片上看到一个哎妈呀挺惊人的发现呢，他拍着啥了呢？到底拍着啥了？就听凤跟你说说吧。大凤故事味儿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就具体开唠了。说最近呢龙凤区的钱先生可挺乐呵，咋的呢？当爹了。可是吧乐呵的同时他心中更是多了许多的感激，感激的不仅是他的媳妇儿给他家带来了个新生命，更重要的是感激一位好心人呢，得回这个好心人他家这娃啊才能平安降生啊。咋的了呢？不是护士，不是大夫啊，还有别人。说13号晚上8点多，家住龙凤的钱先生啊领着怀孕9个多月的媳妇儿在这个龙凤公园附近散步呢。咋回事呢？他这个媳妇儿预产期马上就到了哈，为了说这能顺产吧，顺利生产哈，钱先生呢领着媳妇儿去散散步，多锻炼锻炼，这样的话这生孩子啥的就不那么费劲嘛，是吧？当天吧跟往常一样，那钱先生呢又领着媳妇儿慢慢下楼。就在快到自己家楼下的时候啊，这妻子突然感觉到哎呀这肚子疼的不行了，直接蹲地上了。哎呀妈，不好了，这是要生了。钱先生啊非常紧张啊，得赶紧往医院送啊，这不能等啊，是吧？焦急的钱先生马上跑到路边去打车去了，但是一直没有看到出租车经过。这时候啊焦急的钱先生冲到马路上，将一辆轿车是强行拦住。开车的呀是一位40多岁的先生，当时啊还以为这干啥呀，往马路中间冲，你碰瓷儿吧你。可是当这位先生得知情况之后是二话不说，立即帮助钱先生啊把媳妇扶上车，并且把钱先生和妻子及时送往医院。哎呀要说事情这个险呐，你看啊朋友们，这生孩子有的时候得生好几个小时，是吧？有时候疼老长时间了才能生出来。这孕妇被送到医院之后马上进了产房，不到30分钟当点儿孩子就出生了。这真是救人于水火呀。钱先生说后来他通过车牌号找到了车主，原来呀当天晚上开车救人的是咱们龙凤公安分局的一位姓李的警官。哎呦这李警官呢太谢谢您了。哎这是多危险啊，得回这是碰着好人了，你人家要是干不拉你一点招没有。你看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凤也曾经跟朋友们说过吧，有的人你看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把车拦下，人都不停，看你在那邪乎拉到边站，这一方面也不敢，再方面有的人也不愿意，对不对？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这孕妇啊可得多了解相关的知识，包括孕妇的家人。一般产前都是有征兆的，这位孕妇估计之前肯定是没太注意，这临近预产期了得提前准备好一些个待产包，是不是？这家里是随时去，完了随时一拎就走了，身边不能离开人，得想好啊，提前你得做好这个预警，是吧？万一有突发状况咱们怎么去应对，省着措手不及。你说这两口子这命好啊，碰上好人了，要不然多危险。看谁有事啊咱都得伸把手帮个忙，对不对？不过呢别总指着别人伸手，咱们自己啊还是做好咱们该做好的工作。这呀看来呀这布真是没白散呢，生的可是真快呀。啊哎呀说10号的晚上11点多钟，北京啊叫中路如意小区发生了一起惨剧。这事儿啊可是给一些个走道爱玩手机的朋友们提了个大醒啊，可别瞎玩了。我那天我在微博上我那啥我更新了一条微博状态，我说我可不能再总刷这个微博了，我总刷感觉眼睛都快刷瞎了，真的。我不是说那啥啊，晚上我为啥突然有这种感觉呢？就手机现在有点依赖了。你看我总说大家巴巴的啊，就怎么说说人家巴巴的，你要看着滑滑的说，就是像我这样人。那天我总跟朋友说别总玩手机别总玩手机，我就好刷微博，因为很多消息我都是从微博第一时间了解到的嘛。那天晚上哈就是躺被窝刷微博，刷了一会儿之后把微博一关，哎不到10分钟吧，不到10分钟
一关之后，俩眼一眯黑呀，啥也看不着了。有一个眼睛好像就是已经有点分辨不清了，我当时有点害怕了。当然了，这肯定是一亮一暗，肯定有点两眼一眯黑的感觉。可是我这一个眼睛好使，一个眼睛不好使，我就吓得不行。我就说不能总玩这玩意儿了，玩手机有时候真挺耽误事儿的。你看我们身边的环境多么的美好，是不是？空气多么的清新，完了之后人多么的友善，真的。我那天说到这个事儿哈，我说到空气清新，我今天晚上我把这个事儿，我也是在微博上看的，我把这个事儿我跟朋友们说一说哈，不知道是怎么样，这个是哪个权威机构发布的呀？反正说是这么个说法。实话实说，我感觉挺有感触的。今天早上我去食堂吃饭，跑了一圈，就是这跑过去跑回来，哎，感觉是相当的这个通透啊，很舒畅，很得劲儿啊。我说啥意思呢？平时的时候啊，多看我们周边的环境，看我们周边的人和事儿，不要太过于专注手机。大家共勉啊，我也是一样。说说这个事儿吧，说17岁的女生小商啊，是一个这个在校的中职生。之前呢，在某酒店呢，实习了一个月。10号那天呢，正好是小商啊11期满，第二天就返校了。住在一块儿的同伴呢，就商量着咱你看出去聚个餐吧哈，这11期也到头了。这8、9个人啊，有说有笑的就往这宿舍外边走，而小商呢，却拿着同事的手机是边走边玩。说出事儿的地方啊，在一座桥附近。要说到桥啊，那条路啊，道边是个深坑，有15、6米深呢。中间呢有个平台，上面长满杂草，没有护栏，道上也没有路灯。小商走在靠近深坑的一边，结果啊，由于玩手机太专注，一脚踩空，啪嗒，掉到这深坑里了。同伴中有个小伙子叫龚文静，随后呢不假思索的跳下去要救这个小商，却落在了深坑中间一个平台上，自己也受伤了。在同伴的帮助之下呀，龚文静被拉上来了，大家也把小商抬出来了，拦下一辆出租车之后，把两个人送进医院。遗憾的是啊，小商送到医院的时候心跳已经停止了，经抢救无效死亡。受伤的龚文静当晚被转到医院脊柱外科，目前

前呢再做进一步的治疗。小商坠入深坎儿身亡，小区居民是忧心忡忡啊。这个小区没有物业管理，小区居民呢也希望哈有关部门早点把这个护栏给安上，让居民出行安全有保障。能有第一个小商，就能有第二个小商，多危险呢！刚才咱们形容了一下这个附近那个样子啊，深坑，旁边还是杂草，杂草没有护栏，完了还没有路灯，这搁谁咋看去呀？再一个，凤说到这儿想到什么呢？朋友之间哈，就咱们出去玩啥的也是，你看谁也不希望身边的人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是不是？看着有这个情况了，你别觉得麻烦，别嫌费劲啊，提醒他的，哎，伤啊，瞅点儿，别掉下去，是吧？你说这么一句话，也都无所谓了。完了之后，他那会儿就小心了，就当咱们做朋友的哈，或者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呢，看到的就多一嘴话，无所谓的啊，就多这一嘴，咱们自己不费啥事，有可能啊，对别人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哎呀，其实说这个事儿，说来说去多方的责任吧，小商自己确实有责任，这玩手机，走道玩手机非常危险，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竟然有人过马路还在玩手机，你说这不就是典型的活够了吗？啊？一边走道一边玩手机，过马路不看车，走道不抬头，车让你，坑不让你啊！这回这让手机给坑了吧？凤姐，我来了，你说的玩手机，我有特别的感受，视力明显下降了，以后可得注意了，这安全无小事，大家多注意呀、啊！我用手机呀、啊，除了打电话、发短信，再就是听大凤的节目。如果不是公共场合，一般我会选择公放，这样啊，走路也不怕了。凤是这么觉着的哈。相对来说，你好比说你要是出去买菜这个事儿，买菜啥的哈，这也算是公共场合，你可以也可以公放哈，让大家一块儿也听听啥的哈。跟朋友们接着说，继续唠啊。中国有句老话叫"有心栽花花不开耶，无心插柳"。跑调了啊，"无心插柳"就柳成荫了啊，"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有些时候吧，你故意干啥不一定能干成，一个不小心，哎，你不知道这瞅着啥了，捡着啥了。这不嘛，下面这位网友啊，无意当中就干了个大好事儿。说今年5月份呢，常熟一位名叫金太郎的网友在微博空间里分享了一张自己在常熟望鱼河边的采风照片。可是这照片里的这花啊，怎么看怎么觉着不对劲儿呢？一研究，呵，一大片的罂粟啊！确认这些植物确实是罂粟花之后，他马上将图片转发至常熟公安网上微博。警方在确认这些植物是罂粟之后，马上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并将那儿的责任人陈某传唤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原来呀，这片罂粟是陈某的老伴儿种的，因为呢，他听人说呀，在养殖螃蟹的过程当中，如果加入罂粟，可以预防螃蟹拉肚子，降低螃蟹的死亡率。为了让自家螃蟹养殖得更好，他就背着丈夫啊，从朋友家中偷拿了些罂粟种子，种在了自家的蟹池边上，一共种了20多平方，共计2000多棵的罂粟。公安机关呢，随即对那片罂粟进行了铲除，当事人杨某也在第二天自首了。常熟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被告人杨某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非法种植罂粟数量达到了2124株，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鉴于当事人杨某是自首，而且已经是六旬老人，事发之后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对他作出了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的判决。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得普及一个知识啊，说这刑法当中啊，第351条规定，明文规定说，种植罂粟500株以上就已经构成了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500株以上不满3000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比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别寻思没啥事儿呢，你这玩意儿违法了，知道吗？刚刚这个网友啊，这闲事儿管得太对了，太对了。再一个，我就很纳闷儿啊，你说这螃蟹要是吃了罂粟，这人在吃螃蟹，这玩意儿你说对人能没有影响吗？哎呀，你说到这个问题啊，我就开始担心了。这食品安全问题，你光说咱现在一天天操心放不下，惦记，能不惦记吗？你这都谁教的招啊？这都。你们家螃蟹，你们自个儿吃不吃啊？是不是很可怕？

院。这时候秋高气爽，咱们出去溜达溜达哈、啊，很舒适，也放松心情，别总天天呢。可能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科技也比较发达，朋友们之间接触啊什么的，在网上啊，或者是有时候晚上出去喝个酒，跟朋友们出去溜达溜达，是咱们大庆广场还这么多哈、啊，约着没啥事儿的时候，赶上傍晚哈、啊、下身啥的，出去溜达溜达，那也跟朋友们边走边唠嗑啊，我觉得也挺得劲儿啊，是不是？还锻炼身体了，完了之后还交流感情了，还呼吸了新鲜空气了，不错啊。咱们现在交流的方式很多种，我们可以把它变换一下，大家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是吧？说在裤子上上锁，为了防止出轨，这事儿大家听过吗？话说墨西哥的一位40岁的男子啊，就做出了这样的事儿啊。他呀，为了让25岁的年轻女友保持对自己的忠诚，在对方的牛仔裤上上锁长达12年。女友出于恐惧，不敢将锁拆除，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正式的诉讼。这不就是变态吗？这，哎。有句话怎么唱了？说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是吧？说有个美国的男的手术之后啊，因为麻醉药造成了短暂的失忆，他忘记了自己已经结婚了。一张开眼睛看见妻子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大声惊呼说：“哟，你是我看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好像妻子是心花怒放，但是呢，却又哭笑不得。不久啊，他恢复了记忆，但是对这事儿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他将录像上传到了网上，取名为《再次初遇我的老婆》，让无数网友为之感动，吸引过百万人呢、啊、点击。而这次经历让他也更加珍惜和妻子之间这种爱情。哎呦，这事儿听起来可是挺浪漫的哈。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花钱雇人替自己看球赛，这是为啥呢？最近呢，澳大利亚一名男子发广告说，他愿意支付150澳元雇佣别人替自己观看一场欧洲足球冠军联赛。说这人今年27岁，是一名阿森纳球迷。由于他的生活和工作非常的忙碌，他根本没办法在7点之前起床。他也不想为了看球而减少睡眠时间，同时呢，又不想有损自己的超级球迷美誉，所以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雇别人替自己看球赛，并且模仿他的口气在网上发表评论。这小子纯属是钱多了闲的，我跟你讲。哎，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只勇敢的挪威猫咪。这个小猫名字叫里昂。最近呢，一只狐狸来到他家中伺机作案，而里昂看到之后则如离间之弦呢冲了出去啊，离弦之箭冲了出去，迅猛之势是仿若一头美洲狮啊。闹呢，小猫我不发飙，你真当我是 Hello Kitty 了？李昂对这只倒霉的狐狸是穷追不舍，而狐狸显然没有料到对手如此难缠和凶猛，只得仓皇出逃。看看这猫养的哈，一举多得呀，这好狗都不换是吧？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谢谢各位老朋友、小朋友们的陪伴。大风故事会，咱们呢不见不散。在这儿呢，凤再次。祝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呀，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下午5点档整点为您开唠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赶紧说说这今天这些个事儿吧。说呀，一提到这个劫匪，哎呀，这帮玩意儿啊，大伙儿一提那牙根都痒痒。好胳膊好腿，你干点啥正事不好，你出去又偷又抢又摸的，什么玩意儿是吧？嗯，说句不太好听话，那就是爹妈打小没教育好。你怎么能去偷去抢劫呢？一旦抓住，那必须得很收拾。按常理来说，但凡是个脑瓜子正常的人，这要是被劫了，那得相当痛恨劫匪了。可是，这刚刚咱们说是正常人，有一个人他就不咋正常。这个人啊，被劫这个人和劫匪哈，他俩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被劫了之后，哎呀大兄弟，你咋太劫我呢？早点劫我多好呢，这不贱皮子吗？这不是？哎，俩人成了朋友了，奇了怪了，这中间是怎么个过程？兴凤跟你说说。说杨某啊，年仅20岁，是南昌本地人，曾经呢在一家公司做保安，除了收入稳定之外啊，他有个女朋友姓胡啊，小胡，可以说吧，他俩算是衣食无忧。可是在今年的8月中旬呢，他意外地碰上了一次抢劫，哎，也正是这次遭遇啊，让他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怎的呢？民警介绍说，这个劫匪啊是30岁的李某，一直没工作，干着抢劫呀、盗窃这么勾当，偷鸡摸狗的，耗子一样的。当时呢，他看着杨某身手还不错，于是呢就表示惋惜了，并问杨某啊，说那个就这个劫匪30岁姓李的小子问那个小杨说，你乐不乐意跟我一块儿干呢？挣点钱呢，来点干点来钱快的事儿啊。这小杨不知咋事儿啊，正准备结婚呢，完之后正好缺钱用，这脑瓜子。这穿刺在李某的教唆之下，他就动摇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啊，这俩人经常聚一块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商量着呀一块儿晚上就去抢劫呀，快速咱俩共同致富呗。哎，事情商定之后啊，这俩小子你说得多没个正形，拉上了各自的对象，成立了一个4人的抢劫团伙。朋友们，我说这大家听明白没有？就啥意思呢？这姓李的不把这姓杨的小子抢了吗？抢的时候这姓杨的小子不得跟他俩支吧吗？一支吧，哎，姓李的小子，哎，小伙儿不错呀，年轻力壮，身手挺好。你说你这天天被抢不白瞎了吗？这么的吧，你也出去抢去嘛。完，那姓杨的小子满脑是炮，同意了，同意完之后还领自己对象抢呢，这不虎吗？这不是啊？民警说了，4个人组成团伙了吗？但是。由于啊4个人经验不足啊，所以呢他们将目标选定在夜间游荡的摩的司机，先由各自女朋友搭乘摩的到胡同当中。到达目的地之后呢，李某和杨某再从埋伏地点突然出现，将司机堵住，然后进行抢劫。从8月底开始，短短10天左右的时间呢，这个团伙抢劫了多达15起案件，金额高达好几万呢，没少整啊。哎呀，民警说了，我们根据受害人的报警了解到啊，其中一个女的犯罪嫌疑人在8月底的时候自称是怀有身孕，并且根据视频显示，这个女嫌犯在追打过程当中呢有捂肚子的举动。但是呢，根据9月初的几段作案录像就显示了，这个怀有身孕的女嫌犯呢没有一块参与抢劫。民警就怀疑了，这女的就是同伙呗，很可能是到医院人流去了。紧接着呀，民警开始根据女子的体貌特征在各大医院进行搜索。9月3号上午7点钟，犯罪嫌疑人。

0: 李某和他对象陈某在出租屋内被民警抓获了。面对事实，李某和陈某对抢劫行为是供认不讳，而杨某和对象胡某因为有所警觉逃往外地了。由于确认了两个嫌犯的身份，真有意思，现在全国都联网了。说句不好听的，你在哪块吐口痰完让人家罚了都能给你抓着，你家出去抢劫抢十好几起还能让你溜喽？你有事你是能升天的你还是能遁地呀？扯呢。警方在10月14号，杨某和胡某被警方送进了看守所。哎呀，我跟你讲，还是那玩意儿，你别说谁教唆不教唆，正常人教唆他能去吗？他不带干的呀，这不虎吗？本身你是受害者，完紧接着，哎呀妈，这玩意儿来钱快啊，我也去整去，完你也去了，跟他一样变成混蛋了。如果当时被劫的人遇到劫匪的时候选择报警或者对劫匪进行劝说哈，或许啊现在就你得把他们往正道领啊，咋能让人把你领到下道去了呢？一念之差改变了四个人的命运。你就这男的什么好饼呢？对象怀孕了领着出去抢劫去，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女，我就跟大家说呀，有些人吧走到今天，你现在这个所作所为，包括你得到的这些东西被抓住了，你像这个女的找这么个对象，你赖人家，一方面是赖确实这男的不是什么好人，再一方面爱一个人呢，或者是崇拜一个人呢，尊重一个人呢，也不是全盘接受。一直跟朋友们说这样，你说我喜欢听大凤的节目，那也不是大凤说话不好听的咋的都好，不是那么个概念，我也得批判性的听他那句话，我觉得说的不对，你可以跟凤说，是不是？爱一个人也是这样，他好的地方咱们觉得他很好，同时要理性的看待他，确实他有他的缺点，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就这样的女的找个这样的对象，你咋不寻思寻思，他要真的对你好，他能领你出去抢劫去吗？在身怀六甲的时候啊，也虎那样还跟人出去跑去呢，早就应该放手，是不是？说这个丈夫啊出车祸去世了，但是妻子却没有权利主张索要赔偿。按理说这玩意儿他这个于情于法他不对劲儿啊，那么为啥这个当媳妇的没有这个权利呢？听凤跟你说说下边这件事儿。说张先生和陶先生啊，他俩是好哥们儿，俩人呢一起在苏南一个城市啊共同创业。去年夏天，这陶先生开着自己的小客车哈，带着张先生和他新婚不久的媳妇儿何女士从苏南返回南京。当天下午4点多，车呀沿着这个宁杭高速公路行驶到南京段的时候，不慎撞向了道路旁边的护栏，车上三个人呢严重受伤，全部受伤，尤其这个姓张的啊伤势特别的严重，送到医院之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当天人就没了。事发之后呢，交警认定啊，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陶先生因为疲劳疏忽，遇险情时没有能够及时有效的采取措施，这才导致这么一起事故。出事了，发生事情之后呢，张先生的父亲以及何女士啊，将陶先生告上法院索赔。法院审理之后发现，张先生和何女士并没领取结婚证。原来啊，他们呢，在各自的老家按照农村的这个习俗啊举行了婚礼，而且呢案发的时候啊这个女的已经怀孕俩月了。不过呢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说了，何女士啊，你别看你说酒也办了，请大家也吃饭了，完了之后还怀孕了，但是法律上你没承认，哎，你没建立合法的夫妻关系，所以没有权利向这个陶先生索赔。这事儿一度陷入僵局，说句不好听的白玩，是不是？你这扯啥呢？你干啥？你请完客你不办证啊？
1: 深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听大风，
5: 听大风，大风不是鬼，听大风。
0: 很多人现在可能是偏远一些地方存在这样的疏忽，有些人说了，说我那啥，我俩过挺长时间了，就咱们现在包括很多人还是这样， 拿着证，有领证了，但是没办酒，别人觉得说他俩好像就怎么地似的哈。有的人说就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一大部分人来讲哈，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必须得办了酒那才是真正结婚。事实上概念是这样吗？不是这样，领了证那才是合法夫妻呢。你办酒，你请全世界人民吃饭，你没有证，那法律上也不承认，对不对？真说有个好歹了，那你还是那问题，对不对？因为双方关系一直都很良好哈，就是说这个女的和这张先生他爸，就他伪老公公呗，是不是假老公公呗？双方关系挺好，最终在法院的努力之下呢，成功调解。姓陶的这小子给原告一方死亡赔偿金呢、丧葬费呀、一共是53万。其中呢，张先生的父亲和妻子何女士啊，分别获得了20万和21万。剩下12万明确约定是什么呢？何女士啊，腹中胎儿出生之后到18岁的抚养费，这12万是给这孩子的。不过陶先生只需要在孩子出生之后支付这12万，现在就先不用给，如果胎儿没活就不用给这12万了。最后是这么个过程。那么调解书当中啊，这何女士和小孩呢都得到了相应的赔偿。那么如果说陶某不接受调解，从法律上来讲，这母子俩是否能够得到赔偿呢？律师说了，就这个事儿当中啊，其实就这个女的包括她肚子里这孩子在法律上都是没有名分的，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关系比较熟，明镜是怎么回事，他俩在一块很长时间了，酒也办了，正常人就是按两口子过了，你法律上不承认，我就不给你也没招，知道吗？他说他和张先生没有领结婚证，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何女士也不能作为原告索赔，只有在94年以前结婚的，并且符合法定条件，没有结婚证的啊，这些呢法律也是认定为事实婚姻。但是通常情况下，94年以前，这都过多少年了？04年，过快20年了才行，是不是？那么小孩能够获得抚养费吗？女的不能，那孩子是他的孩子，律师说了，同样也没有法律依据。目前呢，只有继承法中规定，被继承人死亡之后要给一父子保留确定的份额。那么这案当中呢，2个月的小孩尚不能享有这个民事权利，如果说法院判决的话呀，索赔总额当中也不包含小孩的这个抚养费这项。不过人律师也说了，法律规定啊，是交通事故当中呢，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是1年，就可以说孩子出生之后你再到法院你再去起诉去。不过吧，哎呀，想啊，多惨痛的一个教训呢，一家人都没了，有一家没人了，有一家没钱了，而且你说两家这关系到这块儿也基本上就拉倒了，你就再赔多少钱呢？你能弥补得了两家人心里的这个创伤吗？你真当的是云南白药呢？哈，司机千万别疲劳驾驶，存在潜在的这个安全隐患，孕妇少出门，万不得已也得选择比较安全的交通工具，找个稳当的司机，真的。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头一件事，那女的挺个大肚子还出去抢去呢，你这个你说，还有基本的一些法律常识大家还是应该知道和了解的，要不然就不出事儿。你好我好挺浑浑的啥都好，一旦有了问题，朋友们那就说不清道不明的，你就闹心事儿多了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别嫌麻烦，什么东西都按规章制度咱去办事儿，到最后你肯定不吃亏。行了，说起这个结婚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咱们都知道，俩人在一块儿过日子，不光过的是俩人，更重要是过的两个家庭。12号，江苏建湖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让人哭笑不得的家庭闹剧。哎，这是，小的没咋作，老的跟着作了，怎么的了呢？清凤啊，跟你说说。说呀，2011年，年轻貌美的刘林呢，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个这个家境比较殷实的、挺有钱的当地小伙叫王丽。俩人啊，没过多长时间就顺利的步入了婚姻殿堂。这个王丽虽然说是本科毕业吧，但婚后呢，仍然是靠山吃山啊，就是那叫什么啃老呗，只是爹妈家里条件不错，整天在家就玩游戏，啥也不干。刘林的公公啊，对这个媳妇儿哈。挺满意的，对这个儿媳妇挺满意的，平时给零花钱一点都不抠，就寻思啊，你那啥，你看我这媳妇儿，儿媳妇儿不错，是不、啊、是？赶紧的吧，跟我儿俩给我整个孙儿出来哈，这三代人多好啊，抱大孙子，期待他给自己添个帅气的孙子。但是呢，结婚一年多呀，刘林这肚子还是没动静啊，在家里的这个中心地位也逐渐开始消失了。 啊，一天呢，平常比较苛刻的婆婆突然对她和颜悦色，让刘琳呢跟她俩去做个事儿。这婆婆一看突然对自己挺好啊，刘琳寻思这是咋的了呢？刘琳因为这个跟她老公俩总有矛盾呢，正寻思我跟我老婆婆关系整明白了，是不是？将来我在这个家里起码就有人能稍微帮点我呀，对不对？就满口答应了婆婆。后来知道这老婆婆找她干啥呀？她老公公在外面有个小三儿，有个相好的。这婆婆呀就领着她的儿媳妇去砸这个野婆婆的家。你看看去，哎呀妈呀，上梁不正下梁歪呀！事情过后啊，这老婆婆是解气了。这老公公脸上挂不住了，这什么玩意儿啊，非常气愤，你算干啥的呀，你跟人家倒窝去了你啊。这老公公啊就嘱咐他儿子和儿媳妇离婚，说你赶紧跟他离，跟他儿子说你不离，你的生活来源你都得断，什么卡呀啥都给你封他，上哪吃去，我跟没有。这靠啃老过日子的王丽呀、啊、根本就离不开他老爹的援助，加上这小子自己天天就知道打游戏，一点家庭责任意识都没有。结婚之后，婚虽然是解了，跟他这个媳妇儿啊，基本不怎么沟通，两口子感情是越来越淡。于是啊，以父亲的这件事儿为挡箭牌，果断提出跟刘琳离婚。那钱儿比媳妇儿亲呐，真是啊！别说爹比媳妇儿亲，如果他媳妇儿说我给你拿钱，你别管他就爹了，这小子肯定就是，那你就不是我爹了，从今天开始，能干出来。这小子跟他媳妇说离婚，这到法院了啊，人家法官得问呢，你俩因为啥离呀、啊、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得跟人家说，那儿媳妇能不说吗，对不对？江苏建湖法院做了多次调解，王丽因为父亲的坚持坚决要求离婚，刘琳也失去了维系婚姻的耐心。实话实说，正常女人呢，女人吧，她可能就那个时候《非诚勿扰》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叫许，就什么诺呀，那女的不说吗？我认可我坐在那个宝马上哭，我也不坐在那个自行车上笑，是不是？他就有的人他这个价值观不同，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男同胞们，绝大多数的女人呢，即使她再爱钱、再爱财、再爱物质，对于她来说，更加重要的还是她爱人对她自己的这份呵护，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想啊，钱儿啊，我一直都是这个观点。收音机前好朋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人呐、啊，这钱它是能挣来的，但是一份真感情，你花多少钱你买不来。尤其是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人，为什么往往他可能内心感觉比较容易空虚？他不知道对方到底在意的是他，是他的人呢，还是在意的是他的钱儿？会有这种不安全感。就说刚刚这个女人也是这样，你经济条件再好，你老公老婆不再给钱花，这男人对我不理。不搭不理儿的，我跟你俩过日子，我跟钱过日子呢，对不对？有钱的不有的是吗？我非得跟你俩这样式的，青春就这么几年，完了你爹让你跟我离婚，你就跟我离，高低不能再过了，对不对？最终啊，二人是劳燕分飞，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哎呀，该咋是咋的，这个儿媳妇吧，也不咋太尖，这种事能答应吗？这老婆婆也是个混蛋呢。分明是拿着儿媳妇当枪使呢！你要是，哎，就咱们正常就琢磨，朋友们，家里那点事儿，老公老婆婆之间事儿，儿媳妇就再亲密吧，再近密，那也儿媳妇讲话了，不是自己家里人，就是再近密，他也是老公公的事儿。你说能让儿媳妇就跟着处去，这不分明拿儿媳妇当枪使吗？多磕碜呀！说出去啊！再一个。冰冻三尺，咱们说非一日之寒。俩人离婚的理由啊，其实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只是个导火索，包括说跟着倒老窝去，这都是个导火索。嫁个寄生虫老公很悲催，这公公也是个没正事的老人，婆婆也这心眼也不是太全，这儿媳妇呢也不太尖，妥了，这家人分那是早晚的事儿。不过他这儿子再想找啊，谁到了就指着这个爹给他找吧。而且你看。我就觉着是啥呢，通常情况下不说嘛，说找对象啥的看看这个对象的爹妈，找男孩女孩都是一样。如果说男孩这爸妈妈如果要瞅着就不是特别那个的话啊，不是特别好的话，这孩子你指他好的什么份上吗？实话实说不太现实。因为咱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唠嘛，说这个家庭啊对于一个人影响非常非常大，是不是？你看着他爹这样式的，这儿子你再好他能好哪儿去呀？现在他是没时间出去扯去， 天天得玩游戏呀。等玩游戏玩够了，你知道他将来他干啥吗？挺闹心的，有胳膊有腿的，只爹活着，没啥意思。

0: 行了，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咱们看一看点儿啊。今天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行了，时间时光如水，生命如梭，让我们共同珍惜美好的每一天吧。得了，今天说到这儿吧，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客人拜会主人，两个人谈到吃午饭的时候，主人到后面吃饭，把客人丢在会客室里。半天，他吃完饭出来，装作没吃的样子，有说有笑。客人忽然抬头望着屋上的梁说：“
2: 哎呀，你家的屋梁被虫蛀得很厉害呀！”“
3: 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2: 这，它总在里边吃。”

杰克是个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这天，朋友到他家去，发现厨房门口的塑料牌上写着“食堂”，客厅门口挂着“会议室”的牌子，儿子的卧室有“男兵宿舍”的字样，女儿卧室则是“女兵宿舍”。朋友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挂着司令部的牌子。出人意料的是，牌子上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0: 托米是个酒鬼，而且还喜欢跟人比赛谁醉得更厉害。有一次他说，
1: 我总是喝得酩酊大醉，醉得忘了自己正在喝酒。

0: 有一个工厂举行了一次知识测验，答题中有一道，什么是文房四宝？这一题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有些青年人还对文房四宝搞不清，答不上来。突然，有个青年人站了起来。
1: 文房四宝就是，宝贝妻子，宝贝儿子，珠宝项链，宝石戒指，这四宝。

0: 小孙女儿很不听话，都上学了，还要爷爷接送。爷爷语重心长地教育她：“
1: 你呀，真不听话，都这么大了，还要我来接送。想当年，我3岁就能骑自行车自己上学了。”
0: 此话一出，爷爷自己也觉得这牛啊吹大了，小孙女儿肯定不相信。
2: 3岁你还没自行车高呢，够都够不着，怎么能骑呢？
1: 我站在小板凳上不就够着了吗？不信你去问你爸去，还是他教我学的自行车呢。

0: 一天深夜，一辆警车跟在一辆小汽车后面，那司机驾车确实无可挑剔，从没有超速，总是给出正确的指示信号，对其他司机也是礼貌有加。最后，警车赶了上去，与小汽车并驾齐驱。警官对小汽车司机说：“
1: 喂，老兄，没别的事儿，我们只是想表扬一下你的模范驾驶。
2: 谢谢您，警官先生。在喝了几杯之后，我驾车总是特别小心。”

0: 爸爸带着儿子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
1: 儿子，快看呐，我们脚下的一片平原，景色多好啊！
2: 既然下面的景色好，我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到上面来呢？

0: 书呆子出门远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总算在路边找到了一户人家，便敲门请借宿一宿。但那人家只有一个女人，不敢开门。
1: 我家里没有人，不能留女住许。
2: 没有人？你不是人吗？
1: 哎，不是啦，我是说家里没有男人在，所以不敢留你过夜。
2: 哎，大姐，我就是男人呀。

0: 酒醉醺醺的回到家里，推开卧室的门，对妻子说：“
1: 我回来了。”
2: 老婆，你赶紧开始骂我呀，要不我摸着黑可没办法找到床铺啊。

0: 一位老太太不识字儿，但喜欢听收音机，气象预报每天必听。一天，吃饭的时候，她问家人：“
1: 儿子，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问，你知道局部地区在什么地方吗？”“哎呦，那儿啊，差不多天天下雨。”

0: 公事繁忙的经理很健忘，经常忘记一些重要的应酬。一次，经理对女秘书说：“
1: 小王啊，3月1日会议非常重要，要记住提醒我呀。”
2: 啊，那是前天的事儿了。
0: 经理一拍脑袋叫道：“
1: 哎呦，糟糕糟糕！”
2: 可是经理，你已经去过了。

0: 甲乙丙在讨论谁的酒量最差。
1: 这我不行，我喝一杯就醉了。
2: 嗯，我一滴就醉了。
3: 哎呀，我闻到酒味就醉了。
0: 此时丁走了过来。
4: 你们在说什么呢？
1: 我们在讨论谁的酒量最差。
0: 丁一听到酒，便醉倒在地。

0: 部长接到一个农场的老头打来的电话，但声音很弱。部长非常急躁，大声喊道：
1: 您的电话有毛病，你大声点，我听不清。
2: 对不起，我现在是转过背来和您讲话，因为我吃了几头大蒜，怕您闻了不高兴。

有一个青年很喜欢进口的东西，只要一看见有英文的东西，他就来兴趣。有一天，在街上看见一个外国的女人掉了一样东西，他一想，这一定是真正的洋货，捡起来就跑。回家以后才发现，那东西上面全是英文，他看不懂，但是看样子很像一支牙膏。第二天就用来刷牙，结果呀，嘴肿得像馒头。去医院检查，医生问他最近用过什么含有化学药品的东西没有，他就把那只洋货给医生看。那上面的英文译成中文是"女性丰乳膏"。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很，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音，
13: 《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在音乐中我们再次相逢，我们来听听歌，聊聊天，依然不变，在老时间老地方，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相见。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让我们时光倒流，回到30-40年代的老上海。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玫瑰，玫瑰，我爱你，一首经典的老歌，曾经响彻在大上海，也是当时的中国的流行曲。听到这样的慵懒的声音，让人想起舞，同时还想喝上一杯红酒。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呢，也有人称它说旧上海十大经典老歌。这是第一首流行于世界的华语流行歌曲，最喜欢的就是理发店合唱的方式演绎版本和富兰克林的原唱的版本啊。这首歌曲是改编的，虽然特别讨厌，打心眼里讨厌影视剧里啊，当年美国水兵在上海滩的恶行，可是这并不妨碍好音乐的口口流传。今天呢，就一起让我们先听为快，走进这些旧时的旖旎之音。

天涯歌女，这歌声让你想起了谁？就好像是唱片机当中悠悠的歌声，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让我们想起她的名字吧，周璇。这位大上海的金嗓子，是以金笛吹鸣、沁人心脾的歌声，记录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纸醉金迷、繁华无限的上海，成就了周璇的辉煌，同时也带给她无尽的哀愁。周璇的美其实不单单是在于她清纯的外表、甜美的歌声，更重要的是啊，她有着一颗纯净而善良的心。舞台上的周璇魅力无穷，光芒四射，令当时全中国为之着迷。而现实中呢，她朴实无华，单纯而美丽。著名作曲家贺鲁天先生曾经这样的评价周璇说，我发现周璇很单纯、很天真、很聪明，也很忠厚，是个本分人，正像他歌声里所唱的那样，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如花的容颜下是他月光般纯净而高贵的灵魂。当然了，现实中周璇的身世是凄凉的，据说直到临死的那一天，他都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而对于爱情，周璇的投入也是彻底而决绝，每每被他所爱的人欺骗伤害，他也并不是那翩翩的蝴蝶，可以毫不畏惧娱乐界那些流言蜚语，来自于民间的、来自于熟悉的人的巨大伤害。所以其实周璇的一生都沉浸在不知自己来自何处的苦痛中，他的一生都在光环和凄苦中交叠，在一个又一个自己编织的梦境中展现着他的绚丽多彩和悲苦凄凉。我相信12月12号那天，我们的旧时月色艺文品鉴会上，我们和罗伊老师一定会谈到金嗓子周璇，听到他的歌声。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分享老上海的经典的以礼之音。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叫做吴英英，但是他有一个本名叫吴建秋。吴英英可是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的上海老歌星，在上世纪的40年代，他和周璇、姚丽、白光、白红等齐名的吴英英，可也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至今呢，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们可以哼上几首他的名曲，比如说他演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广为流传，在北美华人地区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演唱着。吴英英呢，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一名妇产科的医生。和许多人一样，她也是从小就特别的喜欢唱歌，也常常收听当时电台的歌曲节目。唱歌有天赋，只要无线电里播送的歌曲，她听一听就会哼唱了。后来他高中毕业之后，本来打算报考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但是这个志愿呢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母亲希望他能够继承衣钵，将来也能够当医生，父亲呢则批评他没志气的人不肯好好读书。对此呢，吴英英想不通，一气之下跑到一家小学当起了教书匠，成了音乐和英文老师。不过呢，到了晚上他就去电台唱歌做儿童节目，从此一个名叫前音的美妙声场通过电波送入了夜上海的千家万户，这一唱就是5年之久。虽然说是一份没有酬劳的工作，可是吴英英却从中学得了一个优秀歌手所应有的一切技能，以至于后来瞒着家人演唱，后来成名之后，父亲听到歌声还赞扬说啊，这歌声真美妙，他都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女儿的声音。来听听吴英英《我有一段情》。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经典老歌和你共赏。今天的音乐专题，让我们走进了旧日时光，共赏旧时月色。靡靡之音，经典老歌，走进老上海。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这是一句俗语，一句大实话，同时也是一首歌。这是我们在由潘秀琼带来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潘秀琼呢，在澳门出生，成长在大马和新加坡。八岁的时候，就在儿童的歌唱比赛当中获得第二名，从此踏足歌坛。十八岁，她正式登台演唱，和白光、周璇、还有姚丽、林黛等等同属于一个年代，或者说更确切的说啊，要晚半代。最早的时候是以那曲著名的《情人的眼泪》走红的，所以小小年纪就被香港的 EM 唱片公司签了歌约，一年出两张唱片。他那出色的低音嗓子让他有机会充当电影的幕后代唱，他也是继白光之后的一代中音歌后，是继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六大歌后之后的五十年代五大歌后之一。那其他四位呢，分别是顾媚、崔萍、静婷和潘迪华。可以说潘秀琼的声音呢是属于中低音部，富有磁性又醇厚柔和，更被誉为低音歌后。后来大概是因为声部相似吧，所以后来的出道的蔡琴就被有人指出说是有模仿和学习潘秀琼的痕迹。今天的音乐专题呢，都是一些上海滩的经典老歌，可能对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稍显陌生，但是我想很多上了年纪走过那样一个年代的朋友们，许多还会哼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

0: 牺牲。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15: 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9: 相传远古时期，洛阳南面有一大片烟波浩渺的湖水，周围青山苍翠，芳草萋萋，人们在山上放牧，在湖里打鱼，过着平静的生活。村里有个勤劳的孩子，天天到山上牧羊，常常听到从地下传出开不开的奇怪声音。回到家便把这件事告诉给母亲，母亲想了想便告诉他，如果再听到的话就回答开。一天孩子再一次听到了声音，便回答开，谁知一声未了，天崩地裂，龙门山顷刻从中间裂开，汹涌的湖水从裂口清出，奔腾咆哮地绕过洛阳城，一泻千里流向东海。水流之后，无数清泉从山崖石下中蹦出，蓄为方池，泻为飞瀑，两山的崖壁上则出现了无数蜂窝似的窟窿，窟窿内影影绰绰全是石像，有的眉清目秀，有的轮廓不清，千姿百态，蔚为奇观。从此龙门石窟便名扬天下了。 这只是关于洛阳龙门石窟的一个美丽的传说。其实龙门石窟的产生自有其历史缘由。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依水两岸依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35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1/3。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10几个大中型洞窟。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它开凿于公元493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北魏太和17年，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年。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是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3列佛龛，每列分别为4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其中一座大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像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古阳洞中大小列龛多达数以百计，不但佛教故事最多，龛上图案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华丽，严谨完整，丰富多彩。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3世佛，主佛两边各有2个弟子和菩萨侍立，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类似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宾阳中洞顶上雕莲花宝盖和10个迎风漂浮的伎乐供养天人。洞口的内壁两侧是大型浮雕，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食神王像4层。龙门石窟不少洞窟中都有礼佛图，以宾阳中洞的为最佳，但是已经被盗往国外。在北魏晚期还开凿过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宫洞、魏字洞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洞中雕刻的一些药方还能治疗现代人所说的疑难杂症。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还要早。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1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100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南而北，集中在龙门的西山，到了武则天时期一部分才转移到了东山，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2/3。龙门唐代石窟最具有代表性的洞窟有乾熙寺、万佛洞、奉仙寺大象龛等。 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北端的乾溪寺，这时正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建立的时期。唐代开窟造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虽然石窟造像属于佛教艺术，但它跟政治紧密相连。从龙门许多唐代石刻造像中，还可以窥见武则天一步步走上女皇宝座的踪迹。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年十一月，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也是以唐朝宫廷内道场供奉者智运等为首的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为唐高宗及武则天发愿雕造的。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特别迷信弥勒，为此他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未简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龙门石窟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型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要数奉仙寺主尊卢舍那大佛。奉仙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40米的露天大龛，这里共有9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凿石而成。传说唐高宗上元年除夕，时值奉仙寺竣工之日，武则天亲自率领文武朝臣驾临龙门，参加主佛卢舍那的开光仪式。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结束于公元705年前后，这一年武则天退位，同年去世，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也就日渐绝迹了。而龙门石窟的辉煌历史也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从绚烂的顶峰跌落了下来。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9: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一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一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一阙的形成乃大禹之功绩，这是流传最为久远的故事。相传大禹继承其父遗志，治理洪水，他率人民疏九河、凿百川，终使洪水归流大海，人民安居乐业。伊阙就是这时开凿的。越绝书卷一载，禹学之时以铜为冰，以凿伊阙通龙门。汉书勾续志贾让奏道，昔大禹治水，山林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这些记载都认为大禹开凿了龙门，后世人们更加赞颂禹的功绩。到了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杨广将伊阙改称为龙门之后，传说故事又有新的发展和演化。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相传禹辟伊阙以后，水流湍急，游栖于孟津黄河中的鲤鱼顺着洛伊之水逆行而上，当游到伊阙龙门时，波浪滔天，纷纷跳跃，意欲翻过，跳过者为龙，跳不过者额头上便留下一道黑疤。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赠崔氏卿》诗中写道，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其实伊阙的形成是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共同形成的结果，龙门山内纵横交错的溶洞长久被流水冲刷，发生剧烈变化，
1: 形成一道峡谷，将山体切割开来。因此，伊阙是在龙门山不断抬升和伊河下切侵蚀作用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经大禹、白居易等率众披扫，方为今伊阙龙门之势。这是天工与人力的杰作。关于龙门石窟的传说很多，不过最为传神的要数卢舍那大佛的传说。在龙门西山的半山崖上，有一个露天摩崖大佛龛，名叫奉仙寺，寺里的主像是卢舍那大佛的坐像。这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一尊佛像，通高5丈1尺多，单耳朵就长达5尺7寸。卢舍那是西天如来佛的报身佛，也就是光明普照的意思。可是洛阳的老百姓却把这尊佛叫做武则天佛，这是什么原因呢？据龙门山一带的群众说，卢舍那大佛就是以武则天为模特雕塑的。传说有一年，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居住在东都洛阳的皇宫中。一天清晨，武则天正在梳妆，唐高宗在一旁夸赞道：梓潼相貌端正，雍容华贵，有菩萨之仪态。梓潼是皇帝对后妃的爱称。武则天听了这话，心里暗暗高兴，她灵机一动，立刻抹开了眼泪。高宗吃惊地说：梓潼为何如此悲伤？武则天抽泣着说：眼前纵有千般好，百年之后还是一堆枯骨，有谁知道我的模样？高宗说：这又何难，忽命画工为梓潼做幅精美的画像。武则天撒娇说：画像虽好，只是薄薄一纸，不能流传千年。这下子高宗可做难了，想了半天想不出门道，只得问武则天以清之见。武则天嫣然一笑说：陛下说妾有菩萨之相，何不在龙门山上开窟造像？唐高宗恍然大悟说：这又何难。于是一面命画工为武则天画像，一面命人在龙门西山半崖上开凿9间房大的露天佛龛，取名奉仙寺。准备工作就绪后，高宗命人选拔技术高超的石匠，按武则天的画像雕凿了一座大佛像。大佛像塑好后，命名为卢舍那大佛。卢舍那梵语是光明普照的意思，武则天为自己造字取名为照，其意为日月当空，也是光明普照的意思。因此这尊像不但形态像武则天，连名字的含义也完全一样。当地老百姓说不惯卢舍那这个词眼，干脆就把它叫做武则天像。直到今天，龙门街上的老百姓还是这个叫法。龙门石窟中除了精美的佛教雕像之外，还有被称为龙门20品的书法精品。所谓龙门20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题记，其中19品在古阳洞，仅有1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窑。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福相灾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中有所记载。20品的称呼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所著的《广益州双集》和方若所著的《孝碑随笔》，内容一般是表达造像者祈福消灾的。他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兼隶书格调又蕴楷书音素的独特风格，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与龙门石窟西山库区隔河相望的地方，有一座名为香山寺的寺庙，因盛产香阁而得名。香山寺始建于北魏西平元年，即公元516年。唐垂拱三年，即公元687年，印度来华高僧地婆诃罗葬于此，为安置其遗身，重建佛寺。天寿元年，即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称帝，建立武周王国。梁王武三思奏请，敕名香山寺，并重修该寺。当时香山寺危楼切汉，飞阁凌云，巍巍壮观。武则天常驾亲游幸，欲香山寺中石楼坐朝，留下了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唐大和六年，即公元832年，河南引白居易捐资六七十万贯重修香山寺，并撰《修香山寺记》，寺名大振。这篇文章开篇第一句即是对香山寺的推崇：洛都寺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此外，白居易还搜集了5000多卷佛经藏入寺中。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与如满和尚等人结成香山九老会，吟咏于该寺的堂上林下。会昌六年，即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遗命葬于香山寺如满大师塔侧。宋金时期，香山寺犹存，元末废弃，清康熙年间重修。乾隆皇帝曾巡幸香山寺，称颂龙门凡十寺第一属香山。这句诗摘自他当时所作的诗《香山寺二首》，被镌刻在石碑之上。位于香山寺的乾隆御碑亭就矗立着这块石碑，已有200多年了。清末民国初年，香山寺又见荒芜了。1936年，香山寺进行重新修建。解放后，香山寺又进行了多次修葺，在原址上新建了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整修了天王殿、罗汉殿、步游道等。唐朝女皇武则天和卢舍那大佛有着不解的传说，他与这座香山寺也有着一段佳话。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武则天在洛阳称帝，非常钟情于伊阙山水，也很喜欢位于其中的清幽雅致的香山寺。据《大唐传载》中记载，他经常在香山寺中石楼坐朝，并在石楼留下了千年为人们所传颂的典故《香山赋诗夺锦袍》。在一次春游香山寺时，武则天别出心裁，主持了一次龙门诗会，历史上有名的《香山赋诗夺锦袍》即由此而来。宋代人纪有功在《唐诗纪事》卷11中对此有妙趣横生的记述：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使东方求诗成拜赐，坐未安，知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锦袍赐之。唐代诗风很盛，武则天对胜出者赐以锦袍，奖品不见得贵重，但却是难得的荣誉。群臣当然各不相让，奋力争夺。首先成诗的是左使东方求：春雪满空来，处处如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 武则天觉得东方球文思敏捷又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了他。而此时多数大臣也相继成诗，请当众诵读。其中宋之问的《龙门应制》一致认为更在东方球之上。武则天遂决定把锦袍赐给宋之问，香山赋诗夺锦袍也成了诗坛上的一段佳话。如今重新修葺的香山寺与隔河相望的龙门石窟共同构成了洛阳龙门石窟风景区。2000年11月，龙门石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中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

0: 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来说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江西南昌，有一个男子在健身房办了会员，他练习卧推时，工作人员呢竟用命令的语气要求他把杠铃片捡起来挂上。这个男子呢是一位健身达人，想要练出4块腹肌，他在某健身房啊就办了年卡，平时有空就过来练一会儿。这一天呢，他换好了衣服进入了力量区，想找一个空的卧推架就开始热身，练到一半停下来歇口气，就看见一个穿工服的工作人员径直走过来，用特别强硬的语气指挥他，让他把散落在旁边地上的杠铃片捡起来，挨个挂回架子上。这男子当时都懵了，他扫了一眼那堆杠铃片，根本就不是自己用的，他耐着性子跟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一堆杠铃片自己没有碰过，自己是花钱办卡的会员，不是来这儿做保洁的。真的要找负责人的话，那要调一下附近的监控，看一看上一个用这片区域的人究竟是谁，直接找到他来收拾就行了。谁知道工作人员听完之后直接急了，嗓门一下子就提了上来，语气半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对方呢一口咬定，不管是谁用的，现在你在这儿，你就得把这些杠铃片给挂回去，别想找借口推脱。这顾客呢当时火气腾一下就上来了，说自己花了钱来消费，没享受到服务就算了，平白无故被人用命令的语气使唤，还得替

不知道是谁的陌生人来收拾烂摊子，哪有这种道理呢？这顾客呀，当场就没有了锻炼的心思，直接跟对方理论起来。可是对方的态度十分的嚣张，男子起身呢，收拾东西往前台走，明确说了这个卡呢自己是不会办的了，要求健身房把剩下的会费全部退还给自己。这前台的工作人员呀，一开始还想打太极，说退卡呢得走流程，需要等好几天，还劝他呢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生气。这顾客呢直接把刚才力量区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态度特别的坚决，说这个卡必须退，以后呀我再也不来了。这个事情被爆料之后啊，瞬间就炸出了一堆有同款经历的网友。有朋友说自己之前在这家健身房也遇见过类似的事儿，练完刚走两步就被工作人员喊住，让他把整个区域的哑铃都摆整齐，说这是所有会员的义务。还有网友调侃说，这个逻辑不就等于你去饭店吃饭，坐下来之后服务员让你先把前一桌的碗刷了才能点菜吗？这简直是把消费者当成了免费劳动力来使唤啊。这健身房啊，本来就该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来收拾器械，现在反倒是把自己该干的全都甩给了会员，甩给了顾客，还拿命令的语气啊来要求别人，这种店儿能干长久才奇怪了。也难怪人家要求说啊退卡也不在这儿受着窝囊气啊。

是有点没太搞懂啊，这个健身房它究竟是怎样来运营的呀？就正常逻辑的话，这个健身房一定是有专门的教练来负责呀，还是说这个保洁人员来负责？顾客走了以后，这个区域呢要进行打扫的，该擦擦呢，该扫扫啊，把这些物品呢归位，这些活儿我感觉不应该交给顾客来做呀。而这个工作人员竟然用命令的语气来指挥顾客，让顾客来干活，这个行为是相当之不合理了。那我不知道究竟是老板的意思，还是这个员工的个人行为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无论是员工个人的想法，还是老板受益的，那这个事情对这家健身房的影响已经是很大了啊。就像这位顾客说的一样，你看我到你家来消费，没有享受到一些服务的话啊，那也就算了。我来的目的也很简单，我就想来练一练，练练腹肌啊，练一练这个，练个胸肌出来就行了，就是来健身的，没有过多的要求。但是你看，这不仅是说没有一些好的啊体贴入微的服务吧，现在还要让我们来干活。对吧，这话糙理不糙，我们是顾客，我们就是来使用这些器材的，我们交的不就是这个使用费吗？为什么我们还要来打扫卫生呢？我们不是保洁人员呀。通过这个事情吧，也提醒大家伙，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一定要首先站在自己这一边，对不对？我们是消费者，咱们是花钱了的，来的就是享受啊这个店家啊这些服务人员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服务，我们也没有说无理取闹。如果是店家是这种态度的话，咱们直接就撤啊，真的这个卡能不办就不办，能把钱收回来就一样。因为什么呢？健身房现在有太多家了，现在竞争也很大，就你家是这个态度的话，那咱们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不去别人家，去一个服务态度更好的健身房呢？对吧，这到哪儿去锻炼还不是锻炼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让人气愤的点在哪儿呢？是这个工作人员竟然命令这位顾客，让他把这片区域所有的这个哑铃片都给他整理好，人家没有使用。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人家没有碰这个东西，为什么由他来处理呢？对吧？就像地上有一个烟头，你这个工作人员说你得捡起来。第一，他不是吸烟者，他也不是往这丢垃圾的那个人，你去找那个人，他也是正常逻辑啊。为什么就是要让别人来承担另一个人的因果呢？

希望呢，这个健身房呢能够及时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啊，不然的话，这个健身房估计有很多顾客应该都不会再去了。好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养儿防老的事儿。话说在浙江嘉兴，沈大妈一辈子呀，为了儿女操劳了半生，好不容易饶到了，熬到了这个孩子成家立业，想找一个老伴儿安享晚年，却因此呢被儿媳记恨，被硬生生的打断了四根肋骨啊。那今年呢60多岁的沈大妈，这辈子呀活的那是格外的辛苦，早年这个丈夫呀就意外离世了，她年纪轻轻啊，就成了寡妇，没有什么依靠，也没有人来帮扶，独自一人咬牙拉扯一儿一女长大成人，一辈子省吃俭用，任劳任怨，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积蓄全都倾注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硬生生把一双儿女抚养长大，帮助他们成家立业。这看着孩子们各自安稳生活，操劳大半辈子的沈大妈终于想为自己活一次。哎，经过这个人给介绍啊，她认识了一位性格相合的同龄男士，两个人相处的还挺融洽的，彼此也能照应，于是沈大妈决定再婚，想要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安稳的度过余生，这本该是儿女该欣慰该祝福的好事，没有想到却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这沈大妈的儿子呀，常年在安徽打工，婚后生育了两个孩子，夫妻俩呀就在外面打拼，生活压力也挺大的，带孩子上班养家糊口，分身乏术，一直希望母亲能够过来帮忙带带孩子，分担一下压力。在儿子的固有认知里，母亲身体硬朗就该无条件的帮衬子女，帮忙带带孙辈，晚年呢就该围着自己的小家庭转。面对儿子的要求，辛苦一辈子的沈大妈果断拒绝了，她坦言说自己前半生全都是在为孩子们奔波操劳，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这后半生啊只想追随自己的心意，和老伴安稳度日，如果呢这儿子经济困难，他可以适当的拿一些钱啊帮忙补贴一下，但是长期放弃自己的生活远赴他乡帮忙带孩子，他坚决不同意啊。就是因为这一件事儿，母子二人彻底的闹僵，矛盾越积越深，儿子始终觉得母亲太过于自私，只顾自己谈恋爱享清福，完全不管自己的难处，眼睁着看着自己和妻子带娃很辛苦，生活奔波，日复一日的抱怨，让本就紧张的婆媳关系彻底的恶化，妻子呢也是常年的积攒怨气，心里对婆婆充满了怨恨啊。在她这个儿媳看来呀，婆婆不肯搭把手带孩子，就是故意为难小两口，所有的生活压力育儿的辛苦都是婆婆一手造成的，的怨气呢积攒到了极致，就彻底的失控了，多次对婆婆动手施暴，一次次的冲突也没有人调解，没有人包容，最终酿成了严重的悲剧啊。在一次激烈争吵当中，儿媳的情绪彻底崩溃，暴力殴打婆婆，直接将沈大妈的四根肋骨打断，导致老人满身青紫，重伤卧床，冰冷的 X 光片上整齐刺眼的骨折裂痕，看的人那叫一个心惊肉跳啊。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颠覆三观的事儿啊，不是动手的儿媳，而是沈大妈的亲生儿子。母亲重伤住院，痛苦不堪。本来应该护着母亲、主持公道的儿子，不仅没有半点愧疚和心疼，反而是一味的偏袒妻子啊！坦然表示说，母亲被打呀，纯属活该。在他扭曲的逻辑里面，是母亲不肯牺牲自己，不肯帮忙带孩子，才逼得妻子情绪失控，这才动了手。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年迈的母亲。不过好在呀，这家里面呢，还有一个明事理的姐姐，彻底看清了母亲的委屈和弟弟的自私，就调解了一下啊。这姐姐看着母亲骨折照片，泪流满面，痛心质问弟弟说，母亲一辈子辛苦拉扯姐弟二人，从未享过一天的福，晚年好不容易找到相伴的人，拥有自己的生活，这做儿女的不祝福就算了，怎么能够百般的指责，纵容暴力来伤害母亲呢？姐弟二人呢，截然不同的态度道尽了这场闹剧的根源。弟弟把母亲当成了免费的工具，随取随用的资源，一旦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心生怨恨。而姐姐比较懂得感恩，明白母亲也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从法律和情理上来说呀，这老人压根儿就没有帮子女带孩子的义务。父母呢，把儿女抚养成人，早已经尽完了所有的责任，晚年再婚，追求幸福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正当权利的。子女生活压力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把自己的生活重担强行转嫁到年迈的父母身上，更不能因为老人不肯妥协就道德绑架，暴力相向。儿媳妇动手将老人打成重伤，早已不是普通的家庭矛盾，而是涉嫌故意伤害，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儿子那句冰冷的活该，比拳头更加伤人心，彻底撕碎了亲情的温度。所谓的养儿防老，在他的身上彻底沦为了笑话。真正的孝顺从来不是一味索取、道德绑架，而是尊重父母的选择，善待父母的晚年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网友说了，说这儿媳妇啊，自己养不起，带不了，那别生那么多呀，这婆婆又不是佣人，人也不是保姆，带帮着带呀，那是情分，不帮呢，你这也没什么可挑的，是不是？自己拎不清楚，一大把年纪了，还好意思当这个妈宝女、妈宝男。

对呀，我觉得网友分析的是很在理啊。本来说这个父母能够帮衬着子女能够成家立业啊，已经是付出了很多。而且这个沈大妈这个情况，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她这大半辈子的时间呢，都是投入给了这儿子和这个女儿的。那现在到晚年了，也该说享享清福了。但是你看，遇到这种自私的儿女，真是没有办法。哎呀，真是让人很寒心啊！他这个儿子也是真够可以的了，这媳妇儿打妈妈，你就他这搁旁边还说是应该的。这沈大妈该多伤心呢！从小到大啊，有好的都是给这个儿子给女儿吃，这么多年了，含辛茹苦的，却换来这样的一种回报啊！这个儿子是相当自私，要不说不是一家人呢、他不进一家门，这两个人都一样的自私啊。本来人这个沈大妈到晚年了，可以说是享受一下美好生活了，是不是？他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就想要一个免费的劳动力，你雇一个保姆，你现在得好几千块吧，还得供吃供住的呢。这正好呢，家里面老娘没啥事儿，来给带孩子免费劳动力，人凭什么呢？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
1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6: 好了，

0: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接着来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咱们来说说娶媳妇的事儿吧。话说在河南沈丘啊，有一个小伙子，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媳妇儿，可是一个月不到，媳妇儿带着小伙子给他的彩礼，包括金饰，留下了十床被子和七套四件套，跑路了。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家住在沈丘的小伙子梁某是一个挺踏实很憨厚，但是却一直找不到合适媳妇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呀。在2022年正月里呢，经过媒人介绍认识了在外打工回家过年的崔某。这小崔姑娘啊，长得还不错，在外面打了几年工，既有一定的主见，又不张扬。这梁某觉得，哎呀，这姑娘和他很般配。因为这儿子喜欢呢，两家人就坐在一起商量着，先把婚定下来，把两个人的关系确定一下。这订婚呢，自然是需要男方拿出一些诚意的。这梁家呀，为了表示对这小崔姑娘的认可，就拿出了16.8万的彩礼啊，给小崔姑娘，还给了一些像什么啊倒茶钱呢，什么这个金珠钱的一些这个红包呗。没过几天，心花怒放的梁某又花了31600来块钱给这个姑娘呢买了一个金手镯，还有金耳钉，一些黄金饰品。这小梁啊想的挺简单的，说你看我是跟这个姑娘已经订了婚了，那么两个人就是奔着结婚去的，那就得让这个姑娘过上好日子。所以作为男人，他表达喜欢的方式简单粗暴，就是直接给他花钱。过完年之后啊，这个姑娘呢继续外出打工了，这小梁呢也继续挣钱，日子看起来呢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想到自己订了婚，后面还要结婚，需要花钱的地方呢有很多，所以这小梁呢更加努力的工作，他想呢多挣点钱，结婚之后就不让他媳妇儿那么辛苦了，还得再出去打工啊。

这日子过得很快，从2024年的年底开始，梁家呢又陆陆续续给了这个姑娘一些钱啊，包括4万块钱的什么礼金，还有上车钱、下车钱、改口费，合计是14000多块钱。这改口费也给了，两家人准备在2025年的正月16那一天呢，为两个年轻人举办一场婚礼。在婚礼举办的前几天，这小梁呢又花了35000多块钱给这姑娘买了一个大的金镯子，他想让这个姑娘风风光光的嫁给自己。可以说小梁啊正在用自己最淳朴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姑娘的喜欢。可是啊，这小梁的善意并没有得到好的回报。两个人结婚之后，本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的小梁，被现实泼了一身冷水呀。那是咋回事呢？虽然说呀，这婚礼办是办了，但是这个小崔姑娘呢，隔三差五就跑回娘家去了，即便是住在梁家，也拒绝跟小梁发生关系。结完婚之后啊，刚过去几个月，这小崔呢就一声不响的跑出去打工了，就连梁某这个奶奶过世他都没有回来。就当小梁问起说这是在外面打工，具体是在哪儿打工呢，这小崔姑娘呢便立马就挂断电话了，跑去问娘家人，人家也是支支吾吾的说不明白到底在哪儿工作。这2026年呢，眼看就要过春节了，这小梁呢专门跑到了崔某打工的城市，把他接回家过年。但是大年初一刚过，这小崔又跑回娘家了。这所有的事儿堆积在一起，就显得不正常了。哪有说结了婚不跟丈夫一起过的？哪有说结了婚天天往娘家跑的？哪有说结了婚连丈夫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上班的呢？越想越难受的小梁觉得，说这么多年看下来，这小崔姑娘呀根本就是不愿意跟自己好好过日子。他说呀，这小崔呢看起来像个骗子，好像那个骗婚的，他要把花在小崔姑娘身上的钱给要回来呀。可是这揣进荷包里的钱怎么可能轻易的再掏出来呢？这两家人呢协商了好几次，每一次都谈不拢，最后呢小梁没办法，只能是把这姑娘给告了。经过审理发现，说这个小梁啊跟这个崔姑娘只是办了酒席，并没有去领结婚证。同时呢，除了梁家给的彩礼钱、改口费，包括买的金饰之外，这小梁还通过转账的方式给小崔姑娘最少得有18000多块钱。这小梁呢还花了将近8000块钱给这个姑娘买了一部手机。经过小梁的计算，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他们家给了这个姑娘得将近22万元的现金。黄金饰品呢在67000多块钱，再杂七杂八的加起来吧，花费总共超过了30万元。反观这小崔姑娘，她陪嫁的是什么东西呢？十床被子、4件套、7套，再就没有了。最后啊，结合两个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未在一起共同生活、没有夫妻生活等多种因素，要求呢小崔姑娘返还17万的彩礼以及黄金饰品，包括那部手机。细想一下，这小梁和这小崔这段婚姻其实还挺荒唐的。一个是花费巨资娶了一个老婆，一个是陪嫁的物品仅是简简单单的10床被子，包括7套4件套，难怪会被网友嘲笑这是80年代的一个陪嫁品啊。

么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呀，就是骗婚的嫌疑是比较大的呀。你看这个姑娘从最开始的表现啊，定亲到后来的这个结婚，她的心思好像从来就没有放到这个新的家庭。

当中，他的心一直是在外面，想着到外面去打工，或者就回娘家，这就不符合逻辑啊。所以呢，在我个人看来啊，这骗婚的嫌疑是占80%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提醒一些啊，这在恋爱当中的一些朋友吧，在真正选择要走进婚姻的那一刻呢，一定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你现在的这个恋爱对象，他真的是爱你这个人，还是爱的是你的钱呢？是吧？这个结婚呢，婚姻真的是一件大事，这可开不了半点玩笑啊！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人能不能够跟你说这个白头到老。如果说他只适合说谈恋爱的话，那真的是没有必要你跟他走进婚姻啊，是吧？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这个恋爱的时候你侬我侬，甜甜蜜蜜，哎呀，看对方哪都好，结了婚以后一看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再后悔那可来不及了。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子在2022年呢，在店儿里面花了4万多块钱买了一个白色的香奈儿的包，生完孩子之后啊就没怎么背过，一直放在防尘袋儿里面。可是等她再拿出来，发现白包居然变黄了，这是咋回事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啊。说这个郑女士呀，在2022年呢，她是在杭州的大厦花了41800元买的白色的香奈儿的包，可是她发现这个包啊，买来还没有背几次呢，就悄悄的变了颜色了。怎么变了呢？原本干净的奶白色，现在竟然变成了发暗的米黄色，跟刚买时的朋友圈发的照片一对比，这差别呢是特别的明显。郑女士呢，她本身就是香奈儿的忠实粉丝，当时一眼就相中了这款白色的经典款。买的时候，销售只是提醒她说，平时呢，千万不要和深色的衣服搭着背，不用的时候啊，你就放到防尘袋里面。但是半句没有提白色款可能会发黄的事儿。之后呢，她就生孩子了，忙着照顾宝宝，这个包几乎是没怎么用过，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安安稳稳的躺在防尘袋里面，放在衣帽间里了。在2023年的时候呢，她拿出过来一次，当时衣帽间是暖黄灯，她以为是光线的事儿，就显得这个颜色很深，没当回事儿，就给放了回去。直到最近，他再拿出来和自己另一只2023年买的白色香奈儿双肩包一对比，才确认这个包本身变黄了。另一只呢，同样是很少背的包，颜色还正得很，唯独这一只早买了1年的包，竟然变了颜色啊。郑女士呢，查了一下产品还在5年的质保期里面，就赶紧联系了杭州大厦的香奈儿门店，对方把包啊寄回了品牌工方来检测，最后呢只是口头告诉她不存在质量问题，具体的检测报告说什么都不肯提供，只是说内部沟通结果是不可以对外公布的。面对这个回答，郑女士越想越来气。她之前买过迪奥的托特包啊，放在柜子里面自己出现了易胶褪色的情况，人家门店二话不说就给免费换了新的。同样是奢侈品品牌啊，这个香奈儿这种空口无凭就说没问题的态度，实在是让她接受不了。那现在呢，她有2个诉求，要么拿出正式的

检测报告能够说明这个包确实是没有质量问题，要么就把这个包再寄回法国工坊，看看能不能够做深度的清洁修复，尽量恢复到原来的颜色。在记者介入之后，香奈儿的公关代理通过邮件给出了正式回复，说包的变色大概率和光照、温湿度和其他的材料接触等外部使用存放的因素是有关系的。浅色皮革呢，用久了本来就可能会出现这类变化，购买时门店也已经告知过护理的注意事项，这种正常使用导致的自然磨损和外观变化不在保修的范围之内。不过他们也提到了，如果郑女士同意，可以试着给包做一下修复，只是很难完全恢复到最初的白色，后续呢也可以给她提供更详细的护理指导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

0: 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7: 在家里是家风。
8: 哎哎哎！哎呦，
9: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7: 在家外是品行。
10: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6: 嗯。
7: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6: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7: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1: 长风破浪会有时，
12: 直挂云帆济沧海。
7: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

0: 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上文书说到了，这美髯公朱仝听说小衙内出事了，心里就慌了神了。你看他气喘吁吁来到城外这树林子里，到这一瞧，呵，傻眼了。7月15，那月亮特别的圆呐，就在这月光之下，你看这树林子里躺着一个小孩儿，尸体和脑袋呀分开了。哎呀，朱仝当时啊气得就说不出话来了，这黑鬼简直就是个杀人的魔王啊。这时候你看黑旋风李逵就上来了，他大大咧咧这一上来，朱仝是二话不说迎上去啊，噗，就是一个双风管啊。再说这李逵他也不是吃稀饭的，两手一分，啪，一个二郎担山，就把这两个拳头给分出去了。然后两个人噼里啪啦的上下翻滚，就动起了手脚啊，不能让他俩打起来呀。军师吴用和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插翅虎雷横上前，强行的把他们俩给分开了。这时候你看那军师吴用给李逵一个眼色，你快跑啊。这李逵啊还有些不服气，李逵就感觉到，哎呦，长着关公像这小子有两下子，要是一般的人三下五除二早就让我打趴下了。他一看军师吴用给他个眼色让他赶快走，他大步流星的一扭身他就走了。走了之后朱仝可不干了，你往哪儿走啊，撒腿就追。这李逵啊一看后边追来了，干脆啊我就跑吧。要说李逵啊那也是练武之人，这腿脚你别看跑不过神行太保戴宗，但是跟一般的人比起来呀，一般的人还跑不过他。他跑过了这片小树林子，就看前边有一个好大个庄院呢，他就进这庄院了。美髯公朱仝也追进来了，到这之后啊砰砰砰一敲门，他不认得人家就得按规矩先敲敲门。这时候你看那大门哗啦吱嘎嘎嘎嘎就打开了，里边出来了好多家兵家将。这家人家势力啊可不小， 自己家还养着兵将。
7: 这时候你看，还油打里边出来一位，但见这位身高70开外，面如冠玉，是眉分八彩，目视朗金，鼻如玉柱，口似丹珠，是大耳垂纶，双手过膝，头戴一块方巾，身穿一件鹤氅，手里拿着一把小折扇，看起来那气度非凡呐，
6: 跟一般的人大不一样。感情这位啊，正是小学峰柴进柴大官人。咱们说《水浒传》，说到这儿就得交代几句。要说水泊梁山真正见过世面，还得说人家柴进柴大官人，人家那是真正见过世面的人。所以后来水泊梁山招安的时候，只有柴大官人还有那个浪子燕青跟宋江跟那李师师弹曲说唱，那是一点不含糊，就是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功夫啊，军师吴用还有沙师虎雷横就赶上来了。原来呀，神行太保戴宗追过了李逵之后，提前就给柴大官人送信儿去了。等李逵进了院里边，后边的人陆续的到了，柴大官迎出来之后，这吴用啊上前给柴大官人深施一礼，然后呢就把美髯公朱仝介绍给柴大官人。我说柴大官人呐、这位就是我们宋头领介绍的那个英雄好汉，江湖人称美髯公朱仝，朱都头。你看柴大官人上前深深的给朱仝施了一个礼，这时候朱仝也感觉到很吃惊，这家人家这么大的势力上来给我施礼，赶快也得还一个礼呀。这时候军师吴用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说了一遍。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一听，麻烦了，这小衙内的尸体一被发现，你们就跑不了了，赶快赶快进院子。朱仝这时候也没敌了，因为他知道他是个配军，专门给人家看孩子，孩子死了，你朱仝脱不了干系啊。进到院子之后，小旋风柴进赶快吩咐一声，大门二门都给上上锁，没我的话谁也不许开。然后啊，安排一个大厅，让他们呢先到大厅里面坐着。这时候朱仝来着气呀，好好的给人家看着孩子，结果孩子被李逵给杀了，这气儿还没出来呢。再说李逵大大咧咧的出来了，这朱仝上前还要跟李逵打斗一番，可是这时候啊，吴用和小旋风柴进都站起来了，别打了，官府很快就会知道这小衙内死的消息，一旦这官府知道了，很快就得下来文书和通告，你们呢就走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一个是你们马上离开这儿上梁山，要不在我家里边就得待着3个月之内呀，不能出屋。朱仝就问柴大官人，为什么官府不敢收你的家呢？嗨，说话之间，这小旋风柴进就把丹书铁券拿出来了，那可是先祖皇上赵匡胤亲手铸啊，这东西可厉害呀，人家柴王把江山天下让给了你老赵家，你老赵家就得对人家有回报，就立下了丹书铁券。美髯公朱仝他在官府衙门也当过差，他知道这东西啊有特殊的功效，官府衙门轻而易举，不敢随便到老柴家抓人。
7: 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吴用这功夫，他就和插翅虎雷横反复的做工作，得做思想动员工作呀，把话得说透，把前前后后的这些事儿都得摆明白。他俩呀，是共同来个攻心战。要说军师吴用，那确实了不得，他就把城破厉害都摆开了。在眼前，你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回去投案自首，第二条路跟我们上水泊梁山，没有其他路可走。可是美髯公朱仝他憋着一口气呀，他憋什么气呢？水泊梁山这些英雄也好，好汉也好，就像李逵这种杀人犯，你们也能留的？只要有这种人在，水泊梁山就成不了大事。我就不去，我认可投案自首。人呐，也就是两万多天呗，早一天晚一天都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必须留个好名声啊！我跟你们这些贼人在一块儿，尤其都像李逵这样的，除了杀人就放火，在江州劫法场杀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那算什么英雄好汉？人家美髯公朱仝说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有道理。小旋风柴进听着是频频的点头啊。好吧，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你就差这个黑旋风李逵你不上梁山。吴军师，咱们这么办吧，这黑旋风李逵他就留在我家里边，你们赶快连夜离开柴家庄。这知府衙门要是发现了小衙内的尸体，就得四外派出人马封锁各个路口，你们就走不了了。美髯公朱仝这功夫也把头耷拉下来了，没有别的路了。好吧，这个黑鬼要是不上水泊梁山，我就跟你们走。嗯，行，这个条件我们答应你。吴用当时就表态了。那么他们几个收拾收拾就要离开这柴家庄，美髯公朱仝猛然间就想起个问题。哎呀，如果明天这官府发现了小衙内的尸体，四外就得设卡子，四外设了卡子就得各地发一些文书和通告啊，一旦要是传到郓城县，我家里的亲人老小怎么办呢？他们不得受株连吗？军师吴用哈哈哈哈笑了。朱都头啊，你想的对呀，咱们不能因为咱们犯了事儿把老牌子不要了，那怎么能成啊？咱们宋头领已经提前把你家的亲人老小接到水泊梁山去了，舒舒服服过起了好日子了啊。这朱仝一听，哎呦，看来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要说宋江办事在这一点确实够，首先呢，把你的妻儿老小都拉到水泊梁山，这边再做你的工作，这就解除了你的后顾之忧。不过呀，霹雳火秦明那妻儿老小就倒了霉呀。哎，那时候啊，宋江也是没办法，因为他的势力还不像现在，要是像现在，他提前就得把霹雳火秦明的家小都得接出去，不能让官府拿他们做人质，或者是把他们当替罪羊给杀掉。朱仝心里也有底了，他们几个是连夜就奔水泊梁山去了。他们走了之后，第二天沧州府可乱了套了。知府这一晚上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小衙内回来。哎，怪事儿了。要说这个朱仝 来到我这儿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是中间。

0: 这孩子一天都离不开他。
1: 我对他也不错呀，这孩子领哪儿去了？
2: 这可就睡不着觉了。
1: 等到半夜，这孩子还没回来，这下子他可毛了。
0: 一开始啊，他觉得这放河灯，兴许那地方特别热闹，可能晚回来一会儿。等到夜深人静了，放河灯的都走了，放生的人也都没了，还没回来，他可就冒汗了。自己这宝贝疙瘩心上肉，万一有一个好歹儿，这就等于要他的小命了。他赶快就派人四下的找，呵，城里城外呀，找个遍，影都没有。别说小孩找不到，这美髯公朱仝也不见了。
2: 不行，他连夜又派人打着灯笼火把，四下的找，四下的查，一直查到天亮。结果啊，在城外十几里路有个小树林子里边，发现了他那宝贝儿子的死尸。哎呀，他是放声大哭啊，朱仝啊，朱仝啊，你这个贼配军，你可把我坑喽！他就叫起来了。可是必定是个知府啊，那也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呐。他就下了一道令，给我挨家挨户的搜，就是套子窟窿也得给我割了割了，一定要把这朱仝给我查出来。这一查可热闹喽，查来查去呀、啊，到了柴大官人家，他手下的人呢没敢进去。老柴家家你多余了，你就是皇上，进到他家也得客客气气的。这些官军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嗨，早就走了。这知府马上就写了文书和公告，四外就发下去了。同时给郓城县也送去了官文。郓城县一旦发现朱仝，立即捉拿归案。赵知府把文书、公告、缉捕文书，还有画影图形的那些告示都发下去了。可是发下去，人家早就上水泊梁山了。要说李逵呀、啊，他可捡着了，他待的可挺消停，官府下了多少文告，对他来说也不管用。为什么呢？柴大官人的家没人敢进呢，这李逵啊就成了漏网之鱼了。那么这个人呢、啊，他待不住，整天在院子里啊溜溜达达，看个这儿看个那儿。一开始还觉得挺新鲜，可是李逵这人没长性，院外他不敢出，院里还待够了，腻歪了。好酒好肉他是该吃吃该喝喝，剩下时间在院里练练拳脚，抡俩大板斧子，比划比划练一练。单说这一天呢，他就发现点情况。
1: 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这一天老柴家来了两个人，一个家人领着一个少夫。这少夫啊长得倒不错，但是哭哭咧咧的，他就觉得好奇怪呀。他呢就跟上去了，结果呢他一听听明白了，来的这夫人是柴大官人的婶娘。
0: 怎么个婶娘啊？就是小旋风柴进的叔叔，柴成皇的小妾。小妾虽然年龄不大，但是论辈分，
1: 柴大官人管人家也得叫婶娘。这婶娘怎么哭哭咧咧的，
0: 鼻涕一把泪一把呀，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跟柴大官人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1: 怎么回事呢？
0: 原来柴大官人的叔叔柴成皇，柴成皇啊，他在高唐州住。高唐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西北那个高唐县，那年头叫高唐州。

0: 修了一个小庭院。呵，这小庭院修的那可真是按苏州园林的风格呀，有假山，有假湖，你看那潺潺的流水，滴滴答答的，池子里边还养了好多个金鲤鱼。有的时候啊，它一喂鱼，那一片红彤彤的，那景色简直是美极了。他呢，就在家里边，除了栽花就是养鸟，再不就是伺候鱼。这小庭院，也就是自己家这小花园，收拾的既干净又漂亮，那风景又特别的秀丽。嘿呦，这院啊，那简直就是鸟语花香，美极了。可是天有不测的风云，怎么说呢？最近高唐州这知州换了，换谁了？换这人呐，有来头，就是当朝那奸贼高俅的亲叔伯弟兄，叫高廉呐。高廉这个人呐，他和高俅是一爷公孙，也就是亲堂叔，跟高俅也一样，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好事不干，坏事啊他做绝了。但是自己的这叔伯哥们儿在朝廷当了殿帅的太尉，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呐，那鸡和狗都跟着出息了，你说这人不也得跟着借借光吗？呵，这高廉呐，就等着机会。等什么机会啊？等着高俅一旦有机会，发现哪块有空缺，给他这档案呢改一改，伪造点学历，就可以派出去当官了。这种人要当官，那是活坑人呐！管理地方的事儿，他根本不懂。但是要是把一个地方给搅浑了，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乡间合探集》。
14: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乡间何太急。有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儿子不念养育之恩，打骂母亲，母亲竟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不顾兄弟之情，见死不救，最后形同陌路，一个家庭支离破碎。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乡间何太急》。
15: 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说的是兄弟父子之间有剪不断的血缘亲情，有危险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都会不离不弃。兄弟之间呢，自不用说哈，一定是要互相帮助，要互相关心，哎，宁可委屈自己啊，也不愿委屈了兄弟。然而对于刘小伟来说，提起兄弟二字，真的会让他撕心裂肺，痛苦不已。兄弟之间的关系让他对亲情已经丧失了希望。一母同胞，一个锅里搅过勺的4个兄弟，怎么就视同仇敌呢？怎么就会水火不容了呢？
14: 刘小伟上70-70年代末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他有2个哥哥、1个姐姐和1个弟弟。父亲是兰州市某机械厂的工人，每个月仅有一些微薄的收入，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家庭情况在那个时候可想而知。加上当时的中国还是在以生产队的形式进行劳作和集体分配，日子非常窘迫，常常是捉襟见肘。
15: 上世纪80年代初啊，父亲呢就为他们兄弟4人和母亲办理了农业户口转非农业的手续，户口呢迁到了兰州。除了姐姐呢，全家人都算是城里人了。一家人的生活呢，全靠在机械厂工作的父亲来维持，生活是不算富裕。
14: 刚来兰州的时候，大哥已经16岁了，2哥12岁，刘小伟11岁，弟弟才8岁。全家人住在安宁区费家营附近的民房里，那里基本上都是外来人员，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家人的生活都由父亲来维持。在那个时候，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记忆中，那时候的费家营还是一片农田，那时候他们住的地方有很多社会上的小混混，留长发打架，父亲厂子里的子弟聚在一起，经常和别的厂子里的子弟发生冲突。大哥刚来兰州不久，就和一帮厂里的子弟混熟了，学也不上了，经常跟着人家打架闹事。
15: 父亲对于刘小伟大哥经常打架这件事是非常的头疼，但是自己呢整日忙碌的工作要维持家人的生活，却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成长。母亲呢又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管教孩子方面一点优势也没有，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儿子不务正业起来。
14: 就这样，大哥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辍学后他更加没了约束，成天惹是生非，在厂区家属院里到处祸害，当时邻居们都视他为人渣，很多人都怕。

0: 怕他，也躲着他，生怕与他有什么瓜葛。就这样，刘小伟的一家人就因为大哥成了厂区里没有人愿意接触的家庭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这个家庭，使一家人陷入困境之中。是什么样的灾难瞬间击垮了这个家庭？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乡间何太急》。
1: 1984年，刘小伟的父亲意外因工伤去世，这个噩耗犹如一个晴天霹雳。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支撑着整个家的生活。父亲去世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断了，一家人啊顿时陷入了困境。父亲厂子里的领导决定呢，让刘小伟家来一个人顶替父亲的班儿。而那个时候啊，唯一符合条件的就只有大哥一个人，因为其他的孩子啊都还没有成年。刘小伟当时呢才只有14岁。
0: 就在全家人以为看到一线希望的时候，大哥却突然告诉家人，他不愿意顶父亲的班，决定和他的几个哥们儿出外闯荡。大哥脾气暴烈，父亲不在了，母亲对他也没有办法，厂子里的领导也知道他的劣迹，不大愿意用他。最后在厂领导的通融下，15岁的二哥就顶了父亲的班。
1: 就这样，靠着父亲工厂发的3000元钱的抚恤金和二哥极其微薄的一点学徒工的工资啊，刘小伟总算是熬到了初中毕业。四弟呢，在这个时候也上了高中。这期间，二哥一直在操持着家事。
0: 大哥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后一事无成，以前和他在一起的哥们儿都进了监狱，父母兄弟姐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要做好人，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有时候母亲都快要给他下跪了，他似乎真的惊醒了。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就从那个时候起，他发誓从此好好做人，成家立业。
1: 上世纪90年代初啊，大哥呢到银川去谋生，因为学历太低，又没技术和手艺，就只能是找点体力活干。好在大哥的身体啊很结实，他就到银川的一家水泥厂呢做起了搬运工。推着那种老虎车，哎，身强体壮的大哥一次能运10袋水泥啊。
0: 慢慢的，大哥在银川站住了脚。那时候他每月工资有800多元，一年下来也有近1万元的收入，但干了几年却没落下一分钱，几年中只给家里寄过一次钱，也只有几百元钱。他依然喜欢打架，经常和一帮人搅在一起惹是非。是什么原因竟让母亲不得不沿街乞讨？发生了什么事？大哥居然对血浓于水的亲生母亲大打出手？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乡间何太急》。
1: 这期间呢，二哥的单位破产了，他又在外面呢找了一份工作。刘小伟啊，先后在兰州、深圳、北京等地打工。四弟高中毕业之后呢，也去了外地打工。
0: 1999年，在银川待了几年的大哥突然回家了，一只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原来他在银川挣了些钱后依然不学好，居然跟着黑社会打架，结果被人打坏了一只眼睛。为一只眼睛，他在银川几年挣下的钱都花光了，他结交的一帮朋友也不再理他，没办法，他只好回家。
1: 虽然日子过得不好，但总会慢慢变好的。刘小伟是这样想的，他想啊，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就凭他们四兄弟做生意打工挣点钱成个家应该是没问题的。可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他的梦破碎了。
0: 大哥自从回来后整天不出门，待在家里，没钱就变卖家里的东西，家里的电视机、衣柜，甚至连炒菜的锅铲也被他拿去当废铁卖了。大哥祸害家里，二哥劝阻，结果被大哥打得住进了医院。母亲60多岁的人了，但却经常被大哥打得起不了床。
1: 当时在深圳的刘小伟啊，知道母亲经常被大哥殴打，有时候还竟不得不沿街乞讨的时候，他恨不得回家把大哥置于死地。
0: 刘小伟急忙从深圳赶回兰州，和大哥二哥大吵了一架。二哥为人很自私，身上有钱却一分都不给母亲。在大哥小的时候，每当他做错了事情，父亲要打大哥的时候，母亲总是护着他，却万万没想到到头来殴打他的恰恰是大哥。
1: 在五个孩子中，母亲最疼爱的是二哥，吃的穿的呢也总是偏向二哥。可在母亲晚年的时候，二哥竟然怀里揣着钱，却让母亲流落街头讨饭呢。
0: 在深圳打工已经有了点基础的刘小伟，为了照顾母亲，不得不放弃深圳的工作，回兰州找了份工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竟然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二哥在危机关头会念及兄弟之情，伸出援助之手吗？警世通言之，相见何太急。
1: 2002年回到兰州的刘小伟呢，找了份医药推销员的工作。一年后呢，发现药品的利润丰厚，一心想创业的刘小伟啊，准备代理几种药品。当时呢，手里头没钱啊，药品总代理呢催得比较紧，他呢就偷偷的挪用了公司的20000元的货款，来做了前期的启动资金。本来啊，他是准备向四弟和二哥呢借点钱，然后呢补上挪用的公款。
0: 没想到公司发现后，要求他在10天之内必须把挪用的公款补回来，否则要动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此时的刘小伟向公司经理坦白了自己的错误，说明了用钱的目的和意图，并说一定想办法补上公款。经理一时也被刘小伟的事情打动了，就宽限他几天。
1: 刘小伟呢，急忙打电话把在山西打工的四弟呢叫了回来。四弟呢带回来了10000元钱，交给了二哥。二哥当时啊手里还有近10000元积蓄，看来呢这个事似乎很快就能平息了。
0: 刘小伟向二哥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向二哥借钱。他说如果公款还不上，自己会坐牢，并保证向二哥借的钱一定会尽快还上，不会少一分一毛。出乎意料，二哥却说什么都不肯借，连四弟的10000元钱也不给。二哥说他上班这么多年，四弟和刘小伟上学的钱都是他上班挣的，现在他要收回来了。眼看着公司的规定期限马上到了，二哥却见死不救。刘小伟急得没办法，给已经回山西打工的四弟打电话说了情况。
1: 可随着这个时候，公司已经着手起诉刘小伟了。四弟回来后和二哥呢为刘小伟的事情是大打出手，从此四弟啊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呢精神开始失常了。
0: 2002年的冬天，刘小伟遇到了人生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季，法院判决刘小伟挪用公款罪服刑2年，刘小伟入狱了。
1: 刘小伟在兰州的一座监狱里服刑，在这2年里啊，除了母亲只来看望过他一次以外，其他3个兄弟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他。2004年11月，刘小伟出狱了。出狱时，他发现自己除了进监狱时穿的那件衣服，竟再没有别的换洗衣服。
0: 出狱后回到家，刘小伟才发现四弟这2年一直躺在家里。当年四弟为给刘小伟还债和二哥打了起来，大闹一场，受到了刺激的四弟心里郁结了怨气，一时想不通，竟精神失常了。
1: 当看到四弟头发披肩、胡须长长的样子，刘小伟大哭了一场。他悔恨自己的错误，连累了还很年轻的弟弟。四弟没有跟他说什么，二哥也没有跟他说什么，但是刘小伟知道四弟是对三个哥哥太失望了，不愿意讲什么话。而对于二哥来说呢，却是刘小伟对他成见太深，此刻记仇了。
0: 心已死，泪也干，不堪回首魂一牵，梦惊醒不了情，往事如烟归不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相见何太急。此时此地，刘小伟想起来小时候母亲常常给他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手足情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长安城里一户人家，父

0: 仅带着三个儿子过活。有一天，父亲不幸病重过世，老大田真拉扯两个兄弟慢慢长大成人。兄弟三人成年后，想到该各自独立生活了，于是便商量着分家另过。
1: 三兄弟平日里是相互友爱，情同手足，分家的事儿大家毫无争议，所有的财产呢通通分成三份，每人啊各得一份。
0: 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生长的紫荆树，却不知该如何分才能公平。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了主意。大哥田真主动让给两兄弟，两兄弟谁都不肯独占这棵紫荆树。最后实在没有主意，兄弟三人只好决定把树从上到下分成三节，每人取一段，这样的分可谓公平分配，谁都没有意见。
1: 这说好了第二天砍树分数。第二天一大早啊，兄长田真呢提着斧子和锯就来到了院子里，抬头一看愣住了，昨天还好好的一棵紫荆树，今天怎么像是要枯死的样子，叶子全都枯萎了，枝条呢也像被烧过一样干裂粗糙。
0: 田真连忙去唤两位兄弟，二兄弟随大哥来到院子里一看也都愣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兄弟三个相对无言，木偶一样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大哥田真忽然拍了拍脑袋，对两兄弟说，我想是不是不愿意我们把他砍倒分开。两个兄弟也似有所悟地喊道，不错不错，一定是这么回事儿。
1: 田真的对两个兄弟说道，两位兄弟，看了这紫荆树的变化，难道我们不觉得伤心和惭愧吗？这棵紫荆树在我们家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他亲眼看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成人，他是不愿意把同根生长的根茎、树干和树梢分割开来，所以听了我们砍树的想法，便很有灵性地表现出了他的伤感，从而也教育我们同母所生的亲兄弟应该如同手足，不可分割啊。
0: 三兄弟至此不再想分数的事，连家产也不分了，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紫荆树也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比以前长得更加繁茂。
1: 就连古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手足情深。刘小伟就想了，怎么我的哥哥们就不明白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刘小伟此刻落泪了，往日的亲兄弟在如今都已成了陌路人。
0: 看着四弟茫然空洞的眼神，刘小伟悔恨不已，四弟还不到30岁呀，刘小伟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他的过，他的罪，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弥补自己对于四弟的损失，他的心里此刻凉透了。
1: 出狱后，刘小伟呢深受打击，亲情在他的心里是滴着血裹着泪掺杂着仇怨的，手足情在刘小伟的理解中变成了盘根错节、理不清割不断的情感混合体。
0: 大哥在刘小伟出狱后也和他形同陌路人，此时年过半百的大哥无人问津他的生活，而刘小伟的事大哥也从不过问，就此四个兄弟极少再有联络，即便遇见了也从不打招呼，犹如路人一样。
1: 现在呢，刘小伟在兰州的一家饭店打工，薪水很少，但他每月总是把大部分工资啊会留下来给四弟看病，并照料风烛残年的母亲。他说他这辈子啊都将背负着对四弟的愧疚生活，他承诺呢一定会把四弟的病给看好，让母亲、安享晚年。这是一个让人心情沉闷的家庭悲剧。听完刘小伟的故事啊，我不由得一声长叹，我在想他们兄弟四人的心是什么做的。假如兄弟四人和睦相处、团结求存的话，何至于四兄弟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成家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但愿天下所有有误解、有隔阂、有仇怨的兄弟啊，能够摒弃前嫌， 真实。

0: 是亲情，找回你们的手足之情。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忠诚。

0: 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9: 那谁是第一呀？
8: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弹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弹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弹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
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 99% 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 100%。 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纸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 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
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

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虑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实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农历五月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

0: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

0: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3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

0: 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

0: 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 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6: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5: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7: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 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5: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7: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5: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7: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5: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7: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5: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8: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4: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9: 好的，主持人。
4: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9: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4: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9: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3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3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30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10: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起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11: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12: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顺便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10: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3级调研员陈建明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电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4: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 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点45分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

0: 就是：第一，小虎请教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2: 这2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息。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3: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在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2: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4: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2: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5: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哦。
2: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6: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分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1: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1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

0: 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2: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3: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2: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4: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2: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3: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2: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5: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2: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4: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2: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5: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其实不只是广东哈，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9: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 目前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战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8: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0: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8: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9: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8: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9: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的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

0: 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1: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钟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于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0: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1: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啊，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 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啊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呀 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事实上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啊，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到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这个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0: 看到有评论期待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需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1: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 24小时制啊，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里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啊，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啊，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啊，甚至是去办会员卡哈，啊，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啊，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啊，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啊，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啊，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啊，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啊，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就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2: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百亿。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磁源的价格又受什么影响？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于近期揭牌，算力为何要上天？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人情世故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吃饭从来不回请的人，他们到底是咋想的呢？要说呀，酒桌之上最见人情冷暖，饭局之间最显人心真假。我想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有些人吃饭，你主动买单三五次，他却始终心安理得的坐享其成，从来也没有提过说要回请一回，甚至就来连一句这个真诚的感谢都显得很敷衍，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难免就犯嘀咕了，这不是说在意那一顿饭的钱，而是困惑怎么有些人他不太懂得礼尚往来呢？其实呀，这吃饭从不回请，从来不是说他的记忆力有多么的差劲啊，也不是说手头有多么的紧那么简单，每一种理所当然的背后，他都藏着一种未被言说的心理，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人性底色。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把别人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了。这类人的骨子里面啊，始终是把自己个儿啊放在第一位，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从来就不懂得怎么换位思考。这在他们的大脑认知里面，你主动结账你买单了，要么就是你有钱呗，你经济条件比我好，你比我富有，要么就是你乐意。我不管谁买单，反正跟我是没有关系，你请他吃饭那是你愿意你的心意，他不回请那是他的权利。这类人啊，不会记得你一次次主动结账的善意，也不会体谅你赚钱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容易，更不会想着礼尚往来，用一顿饭来回馈你的真诚。就像你把真心捧到了他的面前，他呢，就像是没看懂似的。甚至觉得说你这对我好，那不是应该的吗？理所当然的。就这种人呢，不是说不懂人情，而是不愿意懂，因为懂了他就得回请你，对吧？如果懂了的话，就意味着他得付出啊，他得就是说同样得对你好啊。那在咱们得心目当中觉得说，你请我吃一顿，我请你吃一顿啊，我有事你来帮忙，你有事我帮忙，是很正常的。但是人家觉得是吃亏了。就在这类人的世界当中吧，是没有互惠互利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只有说利己优先。那么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付出的越多，就觉得这个心呀拔凉拔凉的。因为你的善意啊，从来就换不回来同等的回应。第一种心理可能这样的人他就是比较自私，第二种心理啊，我来分析啊，就是骨子里面有一些自卑和敏感啊，用逃避来掩饰内心的窘迫。比起利己主义的冷漠，这类人的心理更是令人唏嘘。他们说不是说不想回请你，而是不敢回请，也不能回请。这感觉是怎么这么纠结？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但是对于这类人来说，可能要斟酌许久。或许呢是内心极度自卑，就觉得自己请不起同等规格的饭局。假如说你请吃饭啊，吃个火锅花了好几百，他请你吃麻辣烫，那也不会是那么回事儿的。他也想请你吃火锅，奈何这兜里面这米儿他不够。 你要说吃的太过于简单，太朴素了，又怕被你嫌弃，怕丢面子，于是呢，他们就选择用装糊涂或者是不提起的方式来逃避。哎，你请他吃饭呢，你也去啊，欣然赴约，但是从来就不主动提回请的事儿。如果说你暗示他，哎，下次咱再一起吃饭吧，他呢，要么就转移话题了，要么就说，哎呀，不行啊，哎呀，最近挺忙的，他其实他没啥事可忙。不是说这类人他不懂得感恩，而是自卑像一道枷锁一样，让他们不敢直接回报这件事情。他们就怕自己的付出啊不够好，怕被人看不起，更怕这份人情自己还不起啊。其实这种逃避呢，它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他们心里呢，其实是记着你的好的，只是他们被自卑给困住了，暂时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回应。觉得跟这类人交朋友吧，还是需要挺大的这个耐心的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伴，笑看世事似水变迁移。
0: 那接着来分析，你说咱们请人吃饭他不回请啊，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有这种利己主义者，就是只想着自己，比较自私，不想别人。第二呢，可能是心里面就是过度自卑了，就觉得这没有钱，对不对？我这请的客吃的这个饭太朴素，朋友们看不起我，有这种心理。那除此之外还有啥呢？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边界感缺失与认知错位了。哎，有些人吧，就是天生啊，这大大咧咧的，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呢是边界感很模糊，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边界。他们觉得说，既然咱都是好哥们儿了，都是好朋友了，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了。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那算来算去的，那太麻烦了。就觉得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可是他们忘了一件大事，不拘小节的前提是什么呢？那叫双向奔赴，而不是说单方面的索取。你一次次的主动买单，就在他们眼里面，那不是人情世故，那是你 get 的。他们从来就不回请，也不是说不懂事儿，而是觉得反正你也不在乎。哎，就是这种认知错位，让他们忽略了咱们的感受，也忽略了礼尚往来是维系感情的基石啊。还有一些人啊，则是把你请我吃饭当成了一种认可，觉得说你愿意为他花钱，就是看中他，他呢就心安理得的就接受，甚至会得寸进尺，一次次来索取你的善意。就是这种人，我感觉他真是飘了呗，就。那我感觉他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什么叫别人请你吃饭是看中你？他怎么那稀罕你呢？其实啊，吃饭这件事情呢，从来都不只是吃饭，而是一场人情的试探，一次人性的考验。一顿饭的钱呢，真就不多，是不是？一顿饭。你再说三五百一大锅的，俩人吃饭的话有百八的也够了呀。钱挣不多都能够拿出来，但是却能够通过这件事儿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一次回请的心意不重，但是却能够维系一段感情的温度啊。你说咱们啊，愿意说主动的买单，不是因为说咱有钱，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普通老百姓，谁家趁多少啊。那为啥有的人他就主动买单？是因为他比较珍惜这段关系啊。我们期待对方回请，不是说因为吝啬，而是希望我们的这一份善意能够得到一种回应，希望自己的付出能被看见、被珍惜。那些吃饭呀从来就不回请的人呢，或许呢是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呀，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人，我感觉走不太远呢。你像这种比较自私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会慢慢消耗掉身边人的善意，最终呢沦为孤家寡人了。你像自闭这个不是自闭啊，是自卑，喜欢逃避的人呢，始终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窘迫，一直在自我怀疑啊。 你像这个边界感缺失也挺可怕，因为他不懂得珍惜，往往就会错过那些

真正在乎他的人。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做那个懂得回请的人，懂得感恩别人的善意，愿意回馈别人的付出，不要辜负每一份真心，不消耗每一段情谊啊。

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从来不占便宜的人，这种人其实挺可怕的呢？啊，无论在生活呀，在职场上，我们总会遇到一类人，他们呢从不占别人一点小便宜，也不蹭吃，也不蹭喝，不贪图小利，不麻烦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吃亏。很多人觉得说，哎，这种人很老实，好说话，没心眼，甚至是有点傻。可是真正看懂人性的人都知道，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往往最可怕，你也惹不起。哎，别觉得说这个话很夸张，咱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就会发现那些一辈子不占便宜、坚守底线的人，藏着你想象不到的清醒、格局和韧性啊。首先啊，来说从不占便宜的人呢，他的底线是极高的，原则性极强。爱占便宜的人呢，总是想着我能不能多拿点啊，我多省一点啊，为了一点小利益，甚至可以放低姿态，打破规矩。而不占便宜的人，心里面是有一把尺子，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人不欠人情，也不贪小惠，不投机取巧，更不是说这个不爱钱，而是知道你拿了不该拿的，你出来混，早晚有一天你得还。其次呀，从不占便宜的人啊，他们的边界感是很强的，活得通透又清醒。爱占便宜的人呢，习惯模糊边界啊，蹭你个车呀，蹭你个饭，借东西也不还，麻烦别人呢当成理所当然。他们总觉得说，哎呀，客气啥呀，这都是小事儿。本质啊，就是自私和糊涂。而从不占便宜的人，非常懂得分寸，不随意麻烦别人，不轻易消耗关系，人情往来一定算得很清楚，你对他一分好，他会还你三分好。要说一个人吧，他之所以爱占便宜，大多呢都是因为内心很匮乏，想少付出，想多获得，想走捷径啊，想要依赖别人。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呢，往往习惯是依赖自己啊，很有骨气，很有底气，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愿意低头求人，宁愿多花点钱，也不愿意欠别人一分钱。

这类人呢，从来就不坑人，哎，也不害人，也不算计人，做事是有分寸，做人有底线。跟他们合作呢，不用担心被甩锅，因为人家有这个承担的这个勇气。和他们交朋友，不用担心被背叛，和他们共事，永远是明明白白的，坦坦荡荡。相反啊，就那些天天想着占便宜的人，看似表面热情大方，但是一旦是涉及到利益，你看着吧，就他是第一个翻脸的。对吧，平日里你跟他就是也没有什么恩怨啥的，肯定就是热脸相迎呗，但是一旦你要是涉及触碰到他的利益的话，你看看第一个翻脸，第一个算计的指定是他。就这么现实，这爱占便宜的人呢，赢在小利，输在哪儿啊？输在格局上。从来不占便宜的人呢，输在小利上，这确实，但是赢得人心。老话说得好，得人心者得天下呀。所以说呢，咱们不要再去嘲笑那些不占便宜的人，说人家。

也师傅这个傻乎乎的呀，假装清高，其实不是，人家不是说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是说没有什么欲望，而是懂得克制，也不是好欺负，人家有自己的原则底线和坚守啊。这种人呢，看似很温和，实则是有棱有角；看似很普通，实则深藏不露。这个你说这个是高手啊？可以说不去理解啊，理解不了他，那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呗。但是不要说去轻视，更别去算计，因为你碰到这种高手，你想在他身上占点便宜，挺难。便宜可能占不着，到最后难堪的还是你自己个人。

所以说吧，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啊，咱们遇到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呢，咱们也不去得罪啊，心里面有数就行。至于那些不爱占便宜的人，咱们千万不要轻视别人啊。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9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

0: 锅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1: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
1: 交谈时是似水边千言一人谈，
0: 来说一说呀，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哎，我这个卖个关子啊，就是大家猜一猜，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是啥呢？这呀，我感觉可以称之为一代神车啊。它就是奇瑞 QQ 啊。2003年呢，奇瑞 QQ 是首次亮相中国的汽车市场，它是以极具吸引力的低价和灵活的城市适应性，迅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购车的首选车型啊。这一款微型

0: 车不仅让许多初次购车者实现了拥有私人汽车的梦想，也一度成为了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品牌发展中的标志性产品。奇瑞 QQ 的出现正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提高，私人出行需求爆发的时期。那十几年里啊，它是象征着一种新兴的代步选择和生活方式，凭借亲民的售价和相对完善的功能赢得了广泛市场。但是吧，在2013年左右啊，这款曾经风靡全国的车型却突然间走向停产。这个背后呢，不仅是产品生命周期终结的必然，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综合产物。奇瑞 QQ 啊，诞生于中国汽车市场初步成熟的阶段。那个时候呢，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汽车的第一需求就是价格可以承受，实用性比较强啊。这一时期呢，合资品牌的车型价格普遍都很高，那本品牌呢，是通过了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车型迅速占据了市场的空白。 QQ 的售价曾经是低到了30000元左右啊，那这样的价格在两千年这个年代当中，中国市场几乎是没有啊，它就是王者一样的存在的。奇瑞 QQ 呢，满足了城市年轻人和初次购车家庭最基本的代步需求，并且呢，因为它可爱的外观呢和简洁设计，迅速就积累了大批的粉丝。在最巅峰的阶段 ，QQ 系列的车型累计销量曾经超过140万辆啊，市场的占有率一度是在微型车细分市场达到60%左右啊。再来看一下它的产业技术层面啊 ，QQ 呢虽然说定位是微型车，但是奇瑞在配置方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早期车型采用的是国产发动机，推出自动变速箱版本，并且陆续加装了 ABS 和防抱死系统，包括安全气囊等安全装备。那么在这同时呢，同级别国产车当中，它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而且呢，这个奇瑞啊，它通过组织 QQ 文化节等方式建立了车主文化社区，进一步巩固了用户的粘性。这在国内汽车品牌营销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个意义的。尽管呢 ，QQ 曾引发热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消费者呢购车观念也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啊。等到2010年前后啊，这个居民收入就大幅的提高了，汽车市场的结构发生了调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车时不再仅仅考虑价格，更加的注重空间、动力、舒适性和安全性能等综合体验。在这一转变当中，紧凑型轿车和 SUV 等更具产品力的车型迅速得到了青睐，而微型车的市场份额则逐渐缩尾啊。它是从原先呢是占据汽车市场20%以上的份额，到几年之后已经是不足5%了。这种结构性的收缩反映了消费升级和购车需求向更高层次的转变。与此同时啊，合资品牌和国产自主品牌在车型竞争力上不断提升。合资品牌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推出低价紧凑型车，再加上呢配置提升和品牌信誉度加持，使得他们在原本属于微型车消费者群体的选择范围内也是具备竞争力。这就意味着 QQ 原有的价格优势和基本功能已经无法与这些新势力车型形成显著差异，进一步侵蚀了它的市场基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和创新不足。 QQ 呢在推出后曾衍生出多种变体和系列车型，但是这些尝试并未能够持续强化它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奇瑞在2006年推出的 三厢版的 QQ6 和之后的 QQMe 等衍生车型，尽管呢意图拓宽产品线，但是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反映出品牌在产品规划上的不足。此外呢，消费者主流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 QQ 的技术平台和产品设计逐渐的显出了它的局限性，这也导致它在市场和其他新车型的竞争当中逐渐失去优势。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啊，奇瑞 QQ 也是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这个车型呢，因为它的外观设计和韩国大宇，就是通用雪佛兰乐驰在部分市场的衍生车型是极为相似，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纠纷。通用汽车呢，曾对奇瑞提起了诉讼，认为 QQ 在车身结构、外观和关键部件上与其产品惊人的相似啊。后来呢，经过审理和调解，这一诉讼在中国法律环境和专利申请制度的背景之下，最终获得了和解。但是这个事件虽未直接导致停产，但也反映了那一时期自主品牌在知识产权及全球竞争环境这个规则适应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啊。等到了2013年前后，尽管 QQ 系列车型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辆，但是市场呢已经明显偏向更高价值的车型，微型车的市场份额还是继续在缩小啊。奇瑞呢，在产品战略上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紧凑型轿车、SUV 以及后来的新能源车型上。那这种资源重分配的战略调整，也标志着奇瑞从单一依赖低端车型向多元产品布局的转型。市场竞争和消费需求的双重作用，使得奇瑞最终啊，在2014年决定停产传统的燃油版 QQ 系列车型。值得注意的是，停产并不意味着这一品牌名称彻底消失。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迅猛发展，奇瑞围绕 QQ 这一品牌展开了新一代电动小车的规划和发布。新款车型呢，将啊就是在未来呢会啊陆续的亮相。啊，要说这个奇瑞 QQ3 呀，这真的是属于我们啊，这年轻人第一辆啊，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车了。因为呢，当时这个奇瑞 QQ 呢，它的价格真的是太亲民了，就是3万块钱，其他的车型你是考虑都不用考虑，你根本买不着。

好，那说完这个奇瑞 QQ， 咱们再来说一说大众的菠萝啊，大众 Polo。很多朋友啊，考虑这个大众 Polo 都是冲着它小巧好开，适合接送孩子或者是日常代步去的。但是实际用下来呢，优缺点都很明显。首先是空间，后排真的太小啊，身高1.7米的成人坐进去，膝盖直接是顶到前排的座椅，腿是真的伸不开。要是孩子上了初中，那么坐后排肯定是不舒服，更别说满载出游了，只能是短途用一用啊。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也是有好有坏。它的车门是整体压住的，比飞度那种焊接门呢要结实很多。有车主被电动车怼过啊，这个车门就是一道划痕。但是2011款之后没有了后防撞梁，换成泡沫的了。而且只有说中高配才有侧气帘，大部分的版本呢只有主副气囊，这一点挺让人在意的啊。至于说这个大众菠萝，它的动力也很一般啊，1.4升的这个本身动力就偏弱，开着是有点肉，1.6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超车时呢总觉得说提不上劲儿，配置来说俩字儿简陋。像好像这个低配的吧，没有雾灯和中央扶手，你想要的话都得后来自己加装。卤素大灯呢就是很暗，晚上开夜路，面对这些啊有 LED 大灯的车主，他真的是很困难啊。只能后期自己改一个 LED 啊。内饰用料呢可以说全都是硬塑料，摸起来呢那是嘎嘎硌手。刹车方面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前碟后鼓，这个鼓刹的脚感，不是试过的朋友开过的这都知道。刚才说了一下大众 Polo 的一些小缺点吧，但是这辆车它也是有优点的。优点呢就是省油，市区油耗呢平均是在6升左右，一年油费可能也就能控制在几千块钱啊，皮实耐造，保养呢用半合成机油就可以了，养车成本很低，底盘很扎实，上高速120迈它应该不会飘，开着很稳，而且呢外观很精致，车身的接缝均匀，中控台的样式呢还可以啊，用料是比较讲究的，保值率也挺高的。2013年的车，如果说这个车况比较好的话，还得卖20000左右啊，你想想这个车有多么的保值。关于这辆车的，其实它的价格争议是很大的啊，二手的2017年的、啊、大概也得是三万大出头吧，你像2018、2019的啊，也得冒4万，这个价格呢，有朋友说了，那我买一个同年份的福克斯啊，这个空间配置性价比都比 Polo 好啊。说同价位能够买到配置更高的国产车型或者是一些合资车啊，那总的来说呢 ，Polo 是比较适合单身啊，或者是小两口啊通勤呢、啊，哎，这个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个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但如果说家里的成员比较多啊，经常满载，后排空间和安全配置那就完全不够用了。如果说非要买的话，咱买的时候尽量选择1.6的版本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呀，这个车的空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小，就是如果你身高1米7的话，坐在后排，也是有一些剩余空间的，有是有，但是也没剩多点啊。是这个 Polo 吧，哈，前排倒还可以，就后排我们就是想不明白，它为什么设计的如此那么就是局促呢？还有的朋友说呀，市区油耗6个恐怕下不来吧，你这也看哪个版本呗，你看你是1.4的还是1.6的，手动还是自动，也是分你自己的驾驶习惯，看你油脚这轻重啊。

这有这个网友说呀，说我是一个女生，那我开 Polo 好还是开这个骐达好呢？我建议你是买这个 Polo 啊。啊，因为我觉得说Polo 吧，虽然说有一些小缺点，比如说它的后排空间啊，包括它的说这个。在这些配置上稍微差一些，但是最起码呢，这个车它是一个大众品牌的，大家就是大老百姓可能都认这个大众，尤其是女生啊，就是我们就只管开就好了，平时就做个保养，换个机油，平时加加油，就不用说刻意的去保养。那这样的话，你去选这个菠萝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比较省心，很省心啊，这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爸，大飞机。
15: 那是我们的飞波绿鹰。
14: 飞波绿鹰能干啥？
15: 它能让咱这沙窝窝变绿、变美、变富裕。
16: 地空如洗，沙海浩瀚，绿鹰展翅飞翔。
17: 从改革开放之初，为加速农牧业建设、绿化祖国山河做贡献，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把党的号令、人民期盼作为奋飞的方向，一声令下，振翼为犁，服务人民，奉献荒山，这一飞就是39年。
16: 克服环境艰苦、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重重困难，他们扎根荒漠，战风斗沙，无怨无悔。
18: 满地的这个绿色，实际就是我的奖章啊！满脸的风霜就是荣誉啊！
17: 一代又一代飞波官兵，把青春播撒在沙漠荒地里，添了白头，绿了荒山，暖了民心。
19: 就像老团长说的那句话：“飞波事业需要埋个人之名，积数代之功，建千秋之业。”
16: 39年间，他们在加强战备训练的同时，几十年如一日扎根荒漠，播撒绿色。飞波航迹遍及7省区130多个县市，作业面积2610万亩，播撒草籽树种万余吨。他们被群众誉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飞波绿鹰。
17: 飞波造林，建设绿水青山，牢记宗旨，助力脱贫攻坚。时代楷模，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
2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23: 喂，喂，你大点声。
2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2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2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1: 叔叔，小点声。
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在这里跟你分享老歌的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杨坤，哦，卡罗。杨坤他的声音呢，说不上好听，但是辨识度真的很高，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个性就很容易脱颖而出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这首 Oh Carol 呢，其实是一首翻唱的英文老歌啊，原唱呢是在1959年的时候啦，真的是特别久远的一首歌了。当年呢是原唱 Neil。向他的女友表达爱慕之意的经典歌曲，虽然很遗憾的是，最后女朋友还是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啊，但是呢，歌曲永远流传了下来了。有一些歌我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哎，这首歌是翻唱自哪一首歌的，可是有一些歌呢，却非常的隐蔽，比方说。在小虎队当年的《星光依旧灿烂》的专辑当中，就有一首隐藏的翻唱歌曲，叫做《永远》。实际上，这首歌，香港歌手叶倩文在同年4月发行的专辑《明月心》当中，已经先期演唱了这首歌了。

最美好的岁月就是跟相爱的人在一起，牵着手，平平淡淡的走过一生。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呢，一度是 KTV 里面大家点唱频率特别特别高的啊。张学友1993年的一首作品，当年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一起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原唱是张克帆，同样呢。是张克帆的作曲，杨明煌的作词，而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杨明煌制作精选的专辑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明星一起演唱的这一首歌。仔细来听听看，你能听出谁的声音呢？除了他的创作者杨明煌之外，还有辛晓琪、林隆璇、伍思凯、周慧敏、黄舒骏、张克帆、张清芳、张宇、范晓萱、邰正宵、江淑娜、苏慧伦、童安格以及庾澄庆。有些人的声音真的非常的有辨识度，一听就知道。听到这首歌，用尽一生的爱。

0: 好啦，要跟各位说再见啦。
1: 送上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谢金燕的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对于谢金燕，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呢，她主要是活跃在闽南语歌坛的，已经获得了好几届的金曲奖的台语歌后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她的《软的头一百》，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

0: 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在音乐中我们再次相逢，我们来听听歌，聊聊天，依然不变，在老时间老地方，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相见。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让我们时光倒流，回到30-40年代的老上海。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玫瑰，玫瑰，我爱你，一首经典的老歌，曾经响彻在大上海，也是当时的中国的流行曲。听到这样的慵懒的声音，让人想起舞，同时还想喝上一杯红酒。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呢，也有人称它说就上海十大经典老歌。这是第一首流行于世界的华语流行歌曲。最喜欢的就是理发店合唱的方式演绎版本和富兰克林的原唱的版本啊。这首歌曲是改编的。虽然特别讨厌，打心眼里讨厌影视剧里啊，当年美国水兵在上海滩的恶行，可是这并不妨碍好音乐的口口流传。今天呢，就一起让我们先听为快，走进这些旧时的旖旎之音。

天涯歌女，这歌声让你想起了谁？就好像是唱边机当中悠悠的歌声，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让我们想起她的名字吧，周璇。这位大上海的金嗓子是以金笛吹鸣、沁人心脾的歌声，记录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纸醉金迷、繁华无限的上海，成就了周璇的辉煌，同时也带给他无尽的哀愁。周璇的美其实不单单是在于她清纯的外表、甜美的歌声，更重要的是啊，她有着一颗纯净而善良的心。舞台上的周璇魅力无穷、光芒四射，令当时全中国为之着迷。而现实中呢，她朴实无华、单纯而美丽。著名作曲家贺鲁天先生曾经这样的评价周璇说：我发现周璇很单纯、很天真、很聪明，也很忠厚，是个本分人，正像他歌声里所唱的那样，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如画的容颜下是他月光般纯净而高贵的灵魂。当然了，现实中周璇的身世是凄凉的，据说直到临死的那一天，他都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而对于爱情，周璇的投入也是彻底而决绝，每每被他所爱的人欺骗伤害，他也并不是那翩翩的蝴蝶，可以毫不畏惧娱乐界那些流言蜚语，来自于民间的、来自于熟悉的人的巨大伤害。所以其实周璇的一生都沉浸在不知自己来自何处的苦痛中，他的一生都在光环和凄苦中交叠，在一个又一个自己编织的梦境中展现着他的绚丽多彩和悲苦凄凉。我相信12月12号那天，我们的旧时月色艺文品鉴会上，我们和罗伊老师一定会谈到金嗓子周璇，听到他的歌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分享老上海的经典的以礼之音。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叫做吴英英，但是他有一个本名叫吴建秋。吴英英可是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的。

上海老歌星。在上世纪的40年代，他和周璇、姚莉、白光、白虹等齐名的吴莺莺，可也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至今呢，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们可以哼上几首他的名曲。比如说他演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广为流传，在北美华人地区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演唱着。吴莺莺呢，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一名妇产科的医生。和许多人一样，她也是从小就特别的喜欢唱歌，也常常收听当时电台的歌曲节目。唱歌有天赋，只要无线电里播送的歌曲，她听一听就会哼唱了。后来他高中毕业之后，本来打算报考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但是这个志愿呢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母亲希望他能够继承衣钵，将来也能够当医生。父亲呢则批评他没志气的人不肯好好读书。对此呢，吴莺莺想不通，一气之下跑到一家小学当起了教书匠，成了音乐和英文老师。不过呢，到了晚上他就去电台唱歌做儿童节目，从此一个名叫前音的美妙声场通过电波送入了夜上海的千家万户，这一唱就是5年之久。虽然说是一份没有酬劳的工作，可是吴莺莺却从中学得了一个优秀歌手所应有的一切技能，以至于后来瞒着家人演唱，后来成名之后，父亲听到歌声还赞扬说啊，这歌声真美妙，他都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女儿的声音。来听听吴莺莺《我有一段》。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经典老歌和你共赏。今天的音乐专题，让我们走进了旧日时光，共赏旧时月色。靡靡之音，经典老歌，走进老上海。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这是一句俗语，一句大实话，同时也是一首歌。这是我们在由潘秀琼带来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潘秀琼呢，在澳门出生，成长在大马和新加坡。八岁的时候，就在儿童的歌唱比赛当中获得第二名，从此踏足歌坛。十八岁，他正式登台演唱，和白光、周璇、还有姚丽、林黛等等同属于一个年代，或者说更确切的说啊，要晚半代。最早的时候是以那曲著名的《情人的眼泪》走红的，所以小小年纪就被香港的 EM 唱片公司签了歌约，一年出两张唱片。他那出色的低音嗓子让他有机会充当电影的幕后代唱，他也是继白光之后的一代中音歌后，是继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六大歌后之后的五十年代五大歌后之一。那其他四位呢，分别是顾媚、崔萍、静婷和潘迪华。可以说潘秀琼的声音呢，是属于中低音部，富有磁性，又醇厚柔和，更被誉为低音歌后。后来大概是因为声部相似吧，所以后来的出道的蔡琴就被有人指出说是有模仿和学习潘秀琼的痕迹。今天的音乐专题呢，都是一些上海滩的经典老歌，可能对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稍显陌生，但是我想很多上了年纪走过那样一个年代的朋友们，许多还会哼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捐。
5: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 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高廉仗着他的叔辈哥们高俅，当上了高唐州的知府。他做了官了，他的家眷老小和他的亲戚也都趾高气扬的跟着牛起来了。尤其是他有个舅哥叫殷天锡，这个殷天锡仗着自己的妹夫当上了高唐州的知州，在当地他瞅什么都不顺眼，他看谁都比他矮半截儿。既然到了高唐州了，家眷老小也得搬来呀。要说人家知州那衙门里专门有家眷住的地方，可是他舅哥不行了。一呀是买房子，二呢是盖房子。盖房子买房子这得需要大笔的银两啊。嗨，那就不用说了，这高廉呐，大把大把的一到高唐州就开始狮子大张口啊，这血盆大口一张开就开始喝老百姓的血，刮老百姓的肉啊。封建年代都愿意当官，为什么？他肥呀，饷银由朝廷发，下边这些小官送礼的、上炮的、想提官的，这么说吧，想巴结他们的这些人呐，都鱼肉百姓惯了，都想在手中捞点权力啊，有了权力就可以胡作非为。那么这些人呢，就得靠着高廉，大把大把的票子，大把大批的银两都进了高廉的口袋了。高廉把这些钱呢得交给自己妻子啊，自己妻子啊还得敬敬自己的爹，也就是殷天锡的父亲。那么殷天锡为自己家老小就开始选房子、选地址、盖房子。这一天你看他骑着高头大马，四外的撒嘛，四外的看，哎呀，这一天他就来到柴成皇的家。他一看这个大院落可漂亮啊，他就找两个家奴把他呀扶着站在了马的身子上，站得高望得远了，往那院子里一看，是假山楼阁，那潺潺的流水还摘了一些南方的一些植被，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这景色也太美了。他就让手下人打听这是谁的院子，这很快信息就反馈回来了，说是啊，这是柴成皇的院落。柴成皇？哪个柴成皇？说是啊，过去人家老辈子也是很有名望很有地位的人。哼，他地位再大他还能大过我妹夫？就是大过我妹夫，还能大过我妹夫的哥们高俅，我就不信。我呀就看好这块地方了，我就要这地方。他就派人去找柴成皇谈。柴成皇一听，什么什么看中我这院子了，要买下我这院落。他就把话说死了，你给我多少钱 我也不卖，因为柴成皇自己心里边也有撑腰杆子的，自己的侄儿小旋风柴进手里边有丹书铁券，你看好了，多余了，就没服他。这殷天锡马上就跟自己的妹夫啊，详细的就把这情况说了。高廉一听，什么什么，给多少钱也不卖，在高唐州是他说了算，我说了算，强行要拆迁，这叫政府行为。嘿嘿，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反正啊就这意思，就是知府衙门看好你这块地方了，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这块地方啊知府要有公干。这大帽子可够吓人的，知府衙门下了令了，限期他三天必须搬出去。这柴成皇哪能受得了啊，他在当地也是名门望族啊，他就没答应。结果这殷天锡带着几个家奴把柴成皇是毒打了一顿呐、啊。柴成皇这一辈子谁敢打过他呀，从来没吃过这亏。结果在高唐州就让这新来知府高廉的大舅哥领着人是毒打了一顿，这口气他能咽下吗？打完了之后当时就病倒了，这一有病是不吃不喝呀，脸色煞白呀。这时候啊，他这小妾就发现不对劲儿，看来啊柴成皇这场病病得不轻，这边知府衙门撵他们搬家，可是自己的汉子又有病，怎么办呢？他就来到了柴成皇的床前。我说官人呐、你吃点药吧。这时候柴成皇是有气无力呀、啊。哎呀，我说夫人呐，我恐怕来日不多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呀、啊。你呀，赶快领着人到沧州府，把我那侄儿叫来吧。我侄儿手里边有先皇留下的丹书铁券，你呀，快去快回，我恐怕有些挺不住了。就这么着，他这小妾领着一个家人呐、啊，背着轿子连夜就奔着沧州来了。到了沧州，他就把这情况跟小旋风柴进这柴大官人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柴进柴大官人听完了之后是气炸连根肺，是挫碎口中的牙呀，咔咔咔咔，这牙咬得直响。我说沈娘啊，这欺人已经欺到我们老柴家头上了，我现在就去高唐州给我备马。那么这功夫李逵在这跟前呐，瞪着大眼睛全听明白了。我说柴大官人呐、正好我铁牛待着没事干，我要跟你去。我呀，我这两把大斧子我骑着咔嚓，我杀他个高廉。哎呀，我说铁牛啊，你可消停点吧，现在不是跟人家打架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跟他讲理，咱们有皇上的丹书铁券，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高廉，就是拿到京城也没人敢欺负我们老柴家。这铁牛瞪着大眼睛，什么什么铁券金书，是牛皮金书啊，都没有用，跟他们这些不讲理的红官就一个字儿，不是拳头就是刀枪。哼，你不收拾他们呢，他们这些有权人就收拾你。我铁牛就不听这个邪，他妈的，在我眼里皇上老子也不是好东西。哎呦，这句话把柴进吓坏了，你可千万别骂皇上啊，骂了皇上那就是祸灭九族啊。得了得了，我不像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见了皇上啊又是万岁又是千岁的，我不管那套，他妈的一万岁我看他都得死，哪有活一万岁的。要说铁牛啊说的还挺有道理，你看他这个人没文化，说话 头一句屁股一句，但是啊，这理儿他明白。万岁皇上哪有活一万岁的，那么皇上就爱这么听，有些人呢溜须拍马还就爱这么喊。现在小旋风柴进可真不希望啊铁牛给他惹祸，可是铁牛非得要跟着。
5: 不行，你带着我，我在你家待的有点憋屈，除了喝酒就是喝酒，我再待几天我这肚子就大了，打仗就打不了了，我跟你去。
4: 再说柴的官人一考虑，身边是应该有人，到时候好照应照应，好吧。去可是去啊，把那两把板斧让家人放在挑里边挑着，你可不能带在身上。再说你这身装束啊，得打扮打扮，得打扮成我家的庄客那模样。
5: 那行行，你只要带我去，给我打扮什么模样都行，你就是给我化妆成了打了鬼都行啊。
4: 哎呀，怎么能让你当打了鬼呢？快收拾收拾。这李逵呀，把那脸收拾收拾，把那炸蓬蓬的胡子捋顺捋顺，得像个庄客的样子，
5: 别到哪儿一出来像大凶神似的，一下子不就露馅了吗？
4: 这李逵也收拾完了，两个人骑着马，带着一些庄客，又背上了小轿，让他那婶娘坐在轿子里，这些人直接就奔高唐州来了。咱们是简短截说，这天就来到了高唐州。到了高唐州，直接就来到他叔叔柴成皇的家。自打他这小妾走了之后，他的病是一天比一天重。一开始啊，你看看没点稀饭，稀稀溜溜的还能吃点，到最后啊是米水不进呢，什么也不吃了，一天昏昏沉沉的，好像就在靠日子。要说人呐，最难受的就是憋气，也就是让人家骑着脖梗拉屎。要不怎么说人做事你别做绝事呢，得留一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人有十分权力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呐。高廉和这个殷天锡做事就做绝了，看人家的房子好就要霸占。最后像这种人他就绝不会有好的下场。可是现在啊，权力在人家手啊，这些小人就能得一时之力。话还得说回来啊，柴成皇就盼着他侄儿早一天来到他眼前呐。当他听到声音说他侄儿和他小老婆回来了，精神头一下子就来了，眼睛也睁开了，挣扎着坐了起来。哎呀，叔叔，你赶紧躺下，你赶紧躺下。五侄啊，你可算来了。叔叔啊，咽不下这口气呀，这情况你婶子都跟你说了，说了说了，我都知道了。嗨，咱们老柴家就靠你了。看来呀，现在这皇上也不得意咱们老柴家了，一个小小的知州就敢对咱们无礼，我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叔叔别着急，什么事儿慢慢来，

0: 咱们呢上京城跟他打官司，只要咱们能见到皇上，哼，管他什么知州啊、知府啊，什么样的衙门，咱们有丹书铁券在手。好，好啊，侄儿啊，我把一切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这柴成皇说到这儿，扑通往那一躺，这腿一蹬，眼睛一闭，是气绝身亡。哎呀，当时老柴家所有的家人呢都痛哭起来了。小旋风柴进他有思想准备，一看自己叔叔死了，赶快把叔叔的家人都叫来，备好了棺材，把他叔叔呈殓到里边，然后布置一个大灵堂啊。这大灵堂布置好了，这些家人就开始给柴成皇守孝啊。哪儿曾想啊，嘿，这燕天锡骑着高头大马，领着一些家奴家将，大大咧咧就过来了。怎么怎么，这日子已经过了，你们怎么还不搬走啊？这时候柴进就得迎上来了。哎呀，我说官人，我们家正在发丧啊，您没看见吗？那么这时候你看还有几个哭婆子专门练哭的，哭哭咧咧的在那儿哭，还有一些呀喇叭匠子在那儿吹的喇叭，吹的都是悲调啊。嗯，殷天锡其实啊已经看明白了，可是这种人呐，他仗着手里有权呐，死人哪家不死人啊，不管你们家发不发丧，赶快给我到地方，这是知府衙门下的令。小旋风柴进呐，这时候也确实压不住火了。官府衙门不得讲理吗？讲理，官府衙门是讲理，给你的期限已经过了好几天了，你还不搬，赶快给我搬出去。他领着这些人呐，呼呼啦啦的，你看就上来了，好像要动五把刀。再说小旋风柴进那也是练武之人呐，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家是柴世忠的嫡系子孙，你要是敢在这欺负我们，我们就可以到东京汴梁城，到万岁爷那儿，
1: 也就是去哲宗皇帝那儿告状。
0: 什么什么，你还告我一状？你知道高太尉是我们的至亲，皇上啊有的时候都得依靠我们高太尉，那是朝中的三司太尉。
1: 这下子小旋风柴进听明白了
0: 啊，感情他们仗着那奸贼高俅啊。听完这句话呀，这小旋风柴进怒目圆睁啊，我这回啊要跟你们知府高廉斗一把。来人呐，赶快派人去求那丹书铁券。丹书铁券大定个屁用啊，过去多少年了，早就不好使了，再说由你拿出来看看。这话呀可把小旋风气坏了，拿出来，哎呦，他才猛然觉得呀自己来得太匆忙，忘带了，我用不了三天我就把他取来，你等我三天，等一天我也不能等。来人呐，把他们家人都给我撵出去。他带的这些家奴家将呼啦啦就过来喽，手里头拿着刀枪棍棒啊。要说这功夫啊，这黑旋风李逵早就憋不住了，干嘛去了？找那家人呐翻那箱子，因为他两把大板斧啊让那个家奴给锁到箱子里了。这功夫就听说前面啊小旋风柴进跟这个殷天锡在变理儿，他呢着急一看那箱子锁了，他嘁咔嚓两脚就把这箱子踹开了。

0: 这两把大板斧就拿出来了。这两把大板斧啊，那可是他吃饭的本钱呢。你看他提着俩大板斧子，由他那灵棚后边腾腾腾就冲出来了。我今天让你们看看我手里的丹书铁卷，我让你们见一见啊！噼里啪啦，噗，就这么三下子就溜走仨。哎呦，这阴天现在没防备呀，在高唐州谁敢惹他呀？他一勒马的缰绳，那马往起打挺，这李逵上去扑就这一斧子，一下子就把这马给劈趴下了。扑，这马往前一趴，就把这阴天锡呀摔那块了。他还没缓过神来呢，这黑旋风李逵上去一脚就踹住了他脖梗子，然后这手起斧落啊，扑，用那斧柄啊，一下子就把这阴天锡的脑袋给打脖腔子里去了，没了。哎呦，这血蹭的一下子就窜出来喽。他带来的这些家兵家将全毛了，赶紧跑吧，哗啦啦的这帮人就跑了。哎呀，这下子可把小旋风柴进给气坏了。我让你先别发火，让你呀消停消停，我特意派人把你那斧子给锁起来，可是你这一下子可就给我们惹祸了。
1: 哦哦，怎么的？惹什么祸呀？这种人还能留他吗？一会儿老子杀上高唐州。
0: 哎呀，我说呀，小主公啊，你可别再杀了，咱们家有丹书铁券，咱们到皇上那可以跟他们讲理，可是你这一下子怎么讲理呀？小旋风柴进他必定经过世面，见过场面，他一看呢，我现在必须要掌握住啊，如果掌握不住就出大祸了。我说铁牛啊，你赶快连夜回水泊梁山，我呀就说我手下的一个庄客失手把他们的人打死了，我跟他们咕噜，你走吧，一会儿啊官军就得来呀，如果把你逮住那可就坏了，你江州闹过法场啊，人家朝廷已经把你记录在案了。这李逵呀、说心里话，他不愿意走，这小旋风柴进非得把他撵走。他一考虑，那我先走吧，我回家我跟宋江宋大哥还有晁盖晁天王晁大哥商量商量，然后我们再帮你呀、想办法。就这么着，他化好了妆，别着两把大板斧啊，当时就离开了柴成双的家，奔水泊梁山去了。再说呀，这阴天锡手下的这些家奴慌慌张张的就来找阴天锡的妹妹，也就是那阴的娘子，跟阴的娘子一说，阴的娘子一听什么什么，哎呀，把我哥哥给杀了，这老柴家这不要反吗？他呀领着这些家奴啊，连哭带嚎啊，来到这知府衙门，见到了高廉。高廉一听，什么，把我大舅哥给杀了，脑袋打没了啊，这人可了得，这老柴家要造反呐。这阴那娘子啊，一个劲儿的上眼药，哎呀，我说官人呐，这不是杀我的哥哥，这是下一个就杀你呀，看来人家是对你来的，这打狗也得看主人呢，这是根本没把你这个小小的知府瞧在眼里啊。这还不算呢，人家也没看起你那个哥们儿，就是高太尉呀。这个娘们添油加醋一说，高廉马上就下令把高唐州所有的兵马都调来了，你们马上去把柴成双的家给我包围，让他家的老老小小一个也不能逃掉，赶快把那个闹事的给我抓起来，给我押到大堂之上，我要亲自审问。这下子可真气急眼了，这些官军领着命，呼啦啦啦的几百人呢，就把柴成双的家围得水泄不通，是风雨不透。

0: 连个蚂蚁你都跑不出去呀、啊。看来小旋风柴进这回在高唐州是凶多吉少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

0: 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

0: 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再生，中国红线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1: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0: 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3号举行线上发布会，办事处主任贾纳比称，刚果金美洲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持续扩散，此次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美沙克。昨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一路北部湾海面，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影响，各地已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
1: 我们先来关注最先受到台风影响的海南。昨天，海南省气象局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台风过后，目前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南三亚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你好，叶帆。目前三亚的风力和降水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海南三亚，这里也是距离台风美沙克登陆点海南陵水比较近的一个区域。昨天晚上呢，三亚也一度处在台风的7级风圈里。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三亚的风力一直比较强劲，并且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降雨。那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也让三亚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情况。根据昨天晚上8点的消息，三亚一共有12个路段都出现了通行缓慢或者无法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这些积水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今天早上我也观察到，经过昨天晚上的降雨后，三亚河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水位上涨，周围呢一些树木的枝叶也被大风吹落在地，也出现了少量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这次台风的级别不算特别高，整体的情况目前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今天早上呢，我观察到整个城市的交通也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里了。那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补充一点登陆地陵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啊，昨晚在台风登陆之后呢，陵水当地也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当地

0: 在台风来临前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低洼地带的群众和特殊人群都提前进行了转移，所以当地虽然一度出现了较大的风雨天气，但是台风现在已经逐渐远离海南了，所以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的，那目前台风已经过境海南了，那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西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来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叶帆。
2: 好，再来关注严阵以待的广西。预计今天晚间，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广西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从昨天夜间，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早晨的5点呢，美沙克的中心位置，位于这个北部湾海面。那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以北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市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1级响应提升为3级1级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渔政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做定点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地线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濠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濠牌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濠牌，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濠来提升整个濠牌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濠牌的损失呢减少到最低。那在曲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曲沙以及万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发布航行预警， 仅仅商船、渔船。

0: 员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也就四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张辉，请你也注意安全。
2: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
3: 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助跑晃动大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
2: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1: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8: 张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阿根廷队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8: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下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佛得角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他们在观察之前逼停了西班牙队的佛得角，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10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尝试攻出来了。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马克得球回敲之后呢，禁区左侧梅西转身杀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一点，但是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故意的设计啊，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第28分钟，这香港罗马尼内斯呢在中间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球是突破了沃提尼亚的狮子关，1-0。那么上半场呢，阿根廷踢的还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那么现在呢，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呢，佛得角，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也开始渐渐的攻出来，看看尝试能不能打阿根廷队一个进球。刚才呢，就在远端有一记啊，外围突施猛变，也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 随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哦，福德角队进球了！哎呦，我天哪！就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58分钟，福德角队进球了。其实啊，刚才这个球呢，应该是中场的洛佩斯拦截之后交给前场右侧的门德斯，但是一个低球球的传中在小禁区里面，多阿尔特转身扫射，福德角队进球了。这支球队打的真的是非常顽强，名不虚传，1-1。现在主持人，
1: 嗯。这个进球角度和梅西进球那个角度差不多啊，
8: 对，几乎是一个复刻，挺有意思这场比赛，而且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我们看看台上的福德角的球迷啊，甚至都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样，进阿根廷队一个球，这支球队的世界杯之旅的传奇仍在继续。
1: 嗯，关于福德角队，大家有很多的说法啊。包括球迷有很多说法。那么这个球队，世界杯开赛以来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防守。那今天他的进攻会不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
8: 很明显他们已经通过下半场的几次射门的机会给了阿根廷队一定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多少可能也有一些轻敌。刚才我一直说他们这场比赛企图以一种最务实的方式来拿下比赛，但这个时候如果球员踢得太放松了，就有可能给福德角队留下机会。刚才其实就是进展没有封住，这个守门员大马丁和防进展的这个防守球员，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要负有一定责任。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加纳队的比赛呢即将打响，更多详细情况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10: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9: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10: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9: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1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 将达到14%。

0: 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2: 如何让这些新三样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3: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行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0: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3: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质可回收物高质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质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4: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

0: 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1.0升以上至1.6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1.6升以上至2.0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
1: 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2: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0: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 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 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 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1: 经过呢这个10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呢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0: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1.5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 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1: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0: 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1: 那么，通过这些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不良等乱象。
2: 中央网信。

0: 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1: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3: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2: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4: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1: 专项行动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4: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2: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4: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 来根治乱象。
2: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4: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2: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1: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6: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7: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8: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6: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9: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6: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9: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 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刺泡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6: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刺泡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9: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6: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刺泡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10: 廉价的刺泡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6: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泡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泡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10: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刺泡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刺泡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11: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美国多地。
0: 热穹顶就是在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一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散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2: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13: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14: It's super duper hot.
13: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12: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 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5: Have the shade in the aisles inside.
16: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12: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1: 高温不仅影响着美国，也在影响欧洲。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民众可选择的有效消暑途径就少了很多。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装不装空调也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7: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18: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17: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19: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17: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20: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是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1: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兴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6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余件套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5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1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点30分，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20分，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